0: 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扎实谋划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实践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换届为契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近日，中国雅谷企业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 NAKON800 口腔颌面锥形术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顺利取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这也是西部地区首张同类型产品注册证，填补西部高端牙科影像设备自主研发制造领域空白。采访现场，公司负责人刘兴元主动打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查询官方网站，现场检索同类产品注册信息，
1: 就打开出来有5页，有40多个产品注册证。那么我们在网页里面看到，整个西部，我们是只有我们有一张，其他地方都是在合肥、常州那些地方。
0: 据了解，高端口腔锥形术 CT 属于高门槛技术密集型三类医疗器械，研发难度大，取证周期长。乃康科技自2020年落地中国雅谷以来，深耕口腔影像装备赛道，历时2年完成整机研发，历经权威检测、临床试验、多轮技术审核，最终顺利拿证。
1: 我们的产品特点呢，所有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90%以上的全部采用国产配件，那么就解决了这个进口配件卡脖子的这个技术难题，然后所有的算法软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
0: 谈及产品核心竞争力，刘新元介绍，设备搭载无拼接大平板成像技术，单次扫描曝光仅20秒，依托侧位1秒快速成像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患者所受辐射剂量。硬核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多方协同赋能，企业联合绵阳九院电子科技大学专家团队，联合攻关成像算法、图像分割等核心技术，依托资阳本地区位优势，可快速为西南地区数万家口腔机构提供设备运维、技术培训等配套服务。目前，企业已启动第二代坐式牙科 CT 研发工作，并将携手华西口腔医院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一线临床经验优化产品设计，让设备更贴合临床操作需求。
1: 华西主要为我们提供一些应用方面的支持，确保我们的产品造出来就是符合医生的使用习惯，医生使用起来也非常顺手，就确保我们和市场的很好的一个无缝对接。
0: 作为口腔诊疗的第三只眼，牙科锥形术 CT 是口腔精准诊疗的核心装备。此次西部首张注册证的落地，不仅标志着中国雅谷高端口腔医疗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更加速了西南口腔装备国产化替代进程，为园区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3年6万多份盒饭0元配送费，这是资阳市雁江区莲花街道向阳社区食堂交出的一份账本。记账的人叫骆娟，是社区党委书记。他和9名同事凭借一句简单的顺路帮忙，日复一日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有需求的社区居民送餐上门。
0: 7月资阳持续高温，室外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上午11点半，雁江区向阳社区的食堂里一片忙碌，社区党委书记骆娟和同事们准时开始分装当日的午餐，荤素搭配的饭菜被仔细装进保温箱，细心核对每一份订单。针对高龄体弱老人

0: 还专门替换成清淡软烂的稀饭、软食，适配老人的饮食需求。2023年7月，向阳社区自建食堂，重点解决辖区老人就餐难问题。运营不久，不少腿脚不便的独居高龄老人面临就餐难题，家属纷纷咨询送餐服务。考虑到外卖平台抽成过高，会增加群众就餐成本，社区干部集体商议后，决定利用午休时间顺路免费送餐。
1: 当时我们就想到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社区干部在下班的过程中顺路就给我们带起去了。
0: 骆娟和同事们的这句顺路的事儿，一坚持就是3年，送餐规模也从最初的每日10余份增长到日均80余份，高峰期单日送餐超100份。辖区多为老旧小区，无电梯楼栋居多，工作人员无论酷暑寒冬，逐层爬楼，逐户配送。盛夏高温里，一身汗水湿透的工作服成为他们工作的常态。随着口碑越来越好，社区食堂的食客不再局限于社区居民，周边培训机构师生、企业员工、货运市场务工人员都慕名前来就餐。此时有私人老板主动上门，希望承包食堂运营，让社区工作人员摆脱辛苦奔波。
1: 他是我这里工作一个10多年的老干部跟我说的，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书记，我们这个是做好事的，他说我们不怕辛苦，让我们大家就举手表决，我们全部人都同意一起，还是由我们干。
0: 面对省心省力的选择，社区两委全员表决，最终全票否决外包，坚持自主公益运营。3年6万多份盒饭，丈量出的不仅是社区网格的广度，更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从最初简单的顺路，到如今全票通过自己干的坚守，向阳社区食堂送出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依靠。这或许正是社区食堂最本真的意义，在烟火气中安放邻里温情，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被一餐一饭温柔以待。近日，乐至县高四镇万寿村首批乡贤基金生态土鸡完成出栏收购。收购当日，村委会院坝里村民们排着队，万寿村党总支书记董小龙带着村干部挨个过秤记账，现场一派丰收增收的喜人景象。
2: 今天这一批收啊，去年我们首批发放的党建引领乡贤助力保底肥收的2000只鸡苗就基本上收完了，也算是完成了跟老百姓的承诺。
0: 据了解，该项目源于2025年8月的一场乡贤恳谈会，恳谈会现场20余位乡贤捐资设立公益性账户，用于发展村上首个规模化产业生态散养土鸡。当年10月，首批2000只鸡苗免费发放给100余户村民，当时不少村民对销路心里没底，村里就给每户签了回收协议，由乡贤统一以40块钱一斤保底价回收，养够8个月，村上一户不落上门收。
3: 我第一批鸡养了60只鸡，村上保底40块钱一斤收购，头批鸡我卖了10000多块钱，第二批我养了80只鸡，跟着村上干有钱赚。
0: 目前万寿村第二批1500只鸡苗已在农户家中散养，预计明年1月出栏。
2: 这一批发放了1500只鸡苗，我们两批鸡苗共发放180余户农户。村民的积极性明显比去年高，接下来我们要逐步把万寿土鸡的品牌建起来，统一质量标准，让乡亲们养出来的鸡不愁卖，卖得上价。
0: 小小的乡贤鸡串联起乡贤力量，村级发展与村民增收，以党建引领乡贤助力的新模式盘活乡村特色种养产业。下一步，高四镇将持续深化乡贤赋能乡村建设机制，做大做强万寿土鸡特色产业品牌，完善产销一体化产业链条，让特色种养产业成为乡村持续振兴的坚实支柱。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6: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7: 哎呀，热死了，别关。
0: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8: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7: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0: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7: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9: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5: 养生
7: 都很不错。
5: 你好，
8: 你好，
5: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满是安逸。
1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7月27号，台湾青年走读文化四川活动走进资阳，40名来自台湾的青年学子、文化界人士、媒体记者及企业代表跨越海峡，共同开启一场有温度、有深度、有热度的文化寻根与心灵对话之旅。7月28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德耀资阳友爱之城2026年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事迹巡讲活动在市级机关办公区举行。6名模范好人和宣讲志愿者以亲身经历或身边故事做宣讲，践行文明初心，传递榜样力量。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1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4到33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西部大雨，气温是25到33度。30号晚上到31号白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4到31度。
12: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3: 突然打了个喷嚏，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2: 聆听生活的活力。
14: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3: 爱你，
12: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互动话题，你是先吃饭还是先喝汤？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是来自吕逸秋，周深作词，由钱磊、周深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韶光》。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少管我》。这首歌它前奏的口哨声都仿佛是包含着一些快乐情绪，轻快，然后呢也是非常悠扬，轻易地展现出了休闲得意的一种心情。周深用他明亮的歌声配合了轻快的节奏，谱写自由，带领大家从繁忙慵懒的生活当中逃离。那么随着音乐的推进，明快律动也是还有电吉他音乐躁动起来，突破了节奏的局限，以逐渐明晰的一种自由诠释出更高一层的不拘放纵，处处给人惊喜的感觉。好，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一首非常快乐的歌，一起来听一下，是来自藏风美少年组合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赤胆少年心》，同样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希望大家能够是把今天的心情都是整理得好好的，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这首《赤胆少年行》歌词以蓝天白云、格桑花等一些藏地意象为背景，那么结合藏族民歌的雅拉苏唱腔和流行节奏，描绘了藏族少年追寻理想、眷恋故土的一种诗词情怀。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
2: 弄闷
4: 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是先喝汤还是先吃饭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和大家分享。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在咱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内耗，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咱们想的太多。可能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会反复的去揣摩，一次小小的失误会一直责怪咱们自己，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啊，就已经是在脑海当中预演了无数次的一种结果，越想得多呢，心就越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精神内耗的时候大家可以试试这样做。其实很多情绪并不需要反复的去放大，一次误会解释清楚便可以化解，一次偶尔的失误也能说明不了你能力的高低。把所有事情都放在心上，会让自己越来越疲惫，只有减少一些无谓的思虑，那些烦恼才会随风而散。所以说，学会简化沉鱼，心里腾出一点空间，纵使生活有再多的烦扰，你也能从容不迫地去应对。再有呢，就是咱们要适当地给咱们的生活做一些减法。给生活做减法不是失去，而是选择。适当给咱们生活做一些减法，我们才能更有可能让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享受生活的美好，追寻更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到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给自己一些留白，不着急去赶行程，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多一些陪伴家人的时光，偶尔放下手机去散散步，看看晚霞。这些习惯看似简单，却能给咱们的生活留出更多的一些空间。生活的简单化是让我们远离内耗的重要一步，不仅让生活更加高效，也让我们的思绪得以放松，少一些杂乱，我们就能更加轻松地去面对每一天，把精力留给真正需要的一些事情。

那么第三一点，就是要正视并接受咱们真实的自己。有些内耗是源自于对咱们自己太过于苛刻，希望自己能够是足够的优秀，足够的成熟，于是一旦做得一点点不好的话，就反复地否定咱们自己，一旦出现一点点遗憾的话呢，就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可咱们的人生本来就是没有标准答案，有人走得快一些，那么相反有人会走得慢一些，有人早一点收获，也有人把惊喜留在了后来。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和别人计较和比较，而是一步一步走好咱们自己的路，允许自己偶尔慢一点，允许自己有不会的时候，也允许自己在一次次经历当中慢慢的成长。所以说咱们真正的成熟呢，不是把自己逼成无所不能，而是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努力，也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内心便会多一份轻松和坦然。人生很长，不必着急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咱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认真地去生活，就是属于咱们自己的最好答案。

0: 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在人生路上，咱们总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些真正能扛事的人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做得了这个字，就是稳。人和人扛事能力的差距呢，很多时候不在于能力的高低，而是在于遇到事情的时候是否是稳住自己。做事情越是着急的话呢，脑子越是混乱，就越容易把事情搞砸，情绪失控，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自己乱了阵脚。咱们再反观能扛事的人，遇事不慌，处事不躁，对事情往往会有更加清晰的一种判断，对全局啊有更好的一种把控，从而更能是在重要的关头做出咱们正确的选择，推动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能扛得住事的人，稳得住自己，是一种耐力，一种追求，更是一种格局。第二一个字就是拆。能扛事的人往往更有策略意识，他们遇事不会急着一头扎进去蛮干，而是能先停下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可以拆解成几步来完成。那么咱们面对棘手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积极的思考应对策略，制定详细的计划，并按严格的去执行，因此也经常把事情办得漂亮和稳妥。先理清整体脉络，找准核心症结，再把宏大的目标、复杂的难题拆解成一个可落地、可完成的小步骤，同时按照轻重缓急、难易程度去梳理排序，先做那些容易上手又能快速推进的部分。咱们把大事拆成小事，把长远的目标落地成当下的行动，学会有条不紊地应对生活当中的考验，再难的困境啊，也能是慢慢的迎刃而解。

好，还有一个词呢，就是舍。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面对一项新的工作或者是任务，还没有就是着手开展，就担心无法达到预期的一种效果和目标。计划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光是想象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就觉得自己肯定是坚持不下去。那么很多时候，真正困住咱们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沉重的一种心态。能扛事的人，他懂得是舍的智慧，能主动给心态去做减法，他们会及时舍弃那些无所谓的焦虑，对结果的反复纠结，绝不任由自己的消极的情绪在心里肆意的蔓延，而是把精力留给真正能改变的部分。那么当你不再被杂念和情绪来束缚的话呢，从更加积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解决的办法反而会慢慢的浮现。所以说咱们的情绪简单了，精神松弛下来，我们的脚步自然它会轻松许多，从容，从而使咱们的生活有再多的一种烦恼呢，你也能从容不迫的去应对。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2: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大家笑也好，不笑也好，反正我要逗你笑一笑。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则小的笑话吧。哎，那么之前呢，和思悠啊，前段时间捡了一只流浪的小猫猫啊，天天把它当成宝贝来伺候。那么小猫也是特别的调皮，半夜总跑到客厅翻垃圾桶、扒沙发。那么室友气归气，舍不得打也舍不得骂，上网学妙招啊，准备碎削碎墙。那么猫咪呢，捣乱就喷碎来教育一下啊。那么第一天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猫一看见水枪就躲在沙发底下。那么结果呢，第三天哎，大事情就出了哈。那么室友加班非常的晚才回家，那我在这个地方打游戏，猫咪跳到桌上抓我的数据线。哎，我顺手拿起水枪刺了它两下，哎，猫当场委屈的蹲到脚了一动不动。那么室友回家看见猫咪眼巴巴的，然后抱着猫就问我，哎，你是不是欺负我的宝贝了？他从来不得这么自卑的哈。然后我拿出水枪解释，室友瞬间炸毛，我这个是专门来买的教育工具，只是我能来用它来管它，你不能碰我。那么半夜我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呢，看见室友蹲在地上拿着小猫零食来哄小猫，一边哄一边小声的吐槽自我说，哎，拿个筷子拿水枪喷你，我们不理他哈，明天我们把他的拖鞋藏起来报复

好，有一天我朋友呢，他的喉咙上火啊，有一点痛，然后呢下楼去小区的药店买润喉片。那么药店有一个新来的实习的小妹妹啊，戴到厚厚的眼镜，那看着特别特别的腼腆啊，我就问她，你好，哎，给我拿一盒治嗓子痛的含片嘛。那么小姑娘翻了半天的货架，拿了一盒西瓜霜递过来啊，我切开那个含片一看，随口就问，哎，这个含片含多了会不会拉肚子哦？然后小姑娘愣了愣，特别认真地思考了半天，说：“应该不会嘛，她只是走喉咙不走肠胃。”然后我被这个逻辑也是逗笑，又问她：“那我牙龈也肿了，有没有搭配的药嘛？”那么小姑娘转身拿了一盒健胃消食片，我就非常的疑虑说：“这个牙龈痛不用消食嘛？”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上火呢就是体内积的火气太大，消化好了呢火气就不去了吗？啊，我们老师上课说的。这个时候店长从那个房里出来，听见对话哭笑不得，把消食片放了回去，给自己拿了一盒，就是一盒清火消炎的药。他就跟我说，哎呀，结果晚上刚才三天，药力之子还没有背熟，你莫信。

话说我有一位亲戚啊，特别爱钓鱼，那么上周拉我一起去郊外的河边野钓，但姓氏淡淡的说保证能钓一大桶回家炖汤。那然后一大早我们就大概是5点过就出发吧，扛着鱼竿、小马扎还有鱼饵墩在河边钓鱼，等于上钩啊，做了3个小时啊，虽然赶紧的扩爬连小鱼苗都是不如的哈。然后呢这个亲戚就是不死心，然后换蚯蚓呀换料饵啊换钩位啊来回的折腾。那总屋呢哎大家晓得哈啊，就这个太阳晒啊，自己呢也是我的肚子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两个小时，鱼竿猛地往下拽。这个时候那个亲戚激动地喊，来了来了，大河大河，然后呢使劲使劲地去收那个线，拽上来一看，哎呀，这个鱼钩钩着一个破碎的拖品拖鞋，还是一个女士的粉色拖鞋。然后这个亲戚啊盯着拖鞋沉默了半分钟，把拖鞋扔到岸边，躲去收拾鱼竿。哎，今天河里陈这个河面陈西子给我作对，不钓了。在回家路上路过菜市场，那么亲戚也是特意买了两条草鱼，到家的时候跟我的那个另外一个亲戚吹牛说，哎呀，今天钓了不少，哎，太大了，领导麻烦，只带了两条回来哈。

0: 那么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同桌是一个脑洞超大的男生，上课总是有各种奇葩的操作。那么数学老师在布置随堂课业的时候呢，大家埋头做题，他趴在书桌上然后发呆。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好，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则小的笑话。那么刚刚说到就是我的同桌是一个脑洞大出众的同桌啊，是脑洞超大的男生。那在上数学课不是随堂练习的时候呢，大家做题他趴在桌上发呆。那有次来我就坐到写作业哈，那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我的笔鬼画人生呢，他天天写字好累哦。然后老师坐到他的桌边，悄悄说，哎，卷子写完了，拿出来我检查下来。 然后他慌慌忙忙把空白的卷子盖住，灵机一动说：“哎，老师，我笔罢工，不肯写字。”然后全班是哄堂大笑。老师也没有生气，罚他站教室后排听课。然后站了10分钟，他又开始自娱自乐，对着窗外的小鸟小声的聊天。哎，下课以后我就问他：“你跟那个小鸟说的啥子呢？”他说：“我劝小鸟，哎呀，不要总是乱飞，好好学习才能考个好鸟哦。” 那么晚自习，班主任巡查，看见他的草稿纸上画了一堆奇奇怪怪的小动物，每只都写了名字和理想，当场没收草稿纸，留他打扫一周的教室卫生。
1: 有一次下雨天嘛，懒得做饭，然后做了一点麻辣的，就点了一个外卖麻辣烫，然后备注写道：“啊，麻烦小哥呢，慢点去吃哈，雨天的话不着急。”板小是过后，外卖送到了哈。那开门看见外卖小哥浑身湿透，雨水都破了一个大洞啊，雨衣都破了一个大洞，我连忙递给纸巾给他，不好意思说辛苦了啊。那小哥哥也是摆摆手说：“不辛苦，不辛苦，就是你被做太稳重，我一路小心端。” 我心里都是暖暖的，结果分心，然后去太快，摔碎坑里头了。那我瞬间也是非常的惭愧，想啊多转点小费给他。那么那个小哥哥也是坚决不走哈。走了5分钟以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啊，就是这个外卖小哥打来的，他说帅哥啊，刚摔的时候呢，把你麻辣烫的汤撒了一半，确实不好意思，我重新给你点一份送过来哈，你不用加钱。然后我就赶紧阻拦啊，说凑合到吃就好了嘛哈，不用了。 那么麻烦的。那么20分钟以后，这个外卖小哥还是拎着一份全新的麻辣烫上门，放下东西，一溜烟的就跑了，只留下了一句：“啊，做人呢，不能让顾客吃亏。”
0: 好，有一次我的朋友公司去团建组织去郊外团建，安排了烧烤架户外的小游戏。那么游戏环节，有人踩气球比赛，两人一组，脚上绑上气球，相互的踩，最后剩气球最多的就是赢大奖。我相信这个游戏大家也是玩过哈。那么我的朋友呢，他就是和行政的小伙伴一组，对手是两个高大的男同事。一上场，我们直接就是被追着跑，慌乱当中往后闪躲。 一脚踩空，坐到了烧烤架的旁边，那么裤子成了一大块的木炭灰。那么这个时候，那个那些人呢，就是只顾踩起别人的气球，完全没有发现我朋友的狼狈哈。比赛结束以后，侥幸拿了这个第一名。上台领奖的时候呢，全公司几十号人跌到自己灰黑色的屁股啊，憋到笑，领导也是啊，然后凑到肩膀啊，笑的憋的都发抖了哈。 那么在台下以后啊，才看见所有人的目光赶紧躲进了帐篷，然后去擦自己的裤子。那这个时候，那个小姐姐提了，吃惊笑得嫌啊直不起了腰。那么她说：“怪不得对手刚才总盯到你身后看，还以为他们想偷袭气球嘞。”原来侥幸就是从这里来的哈，得了第一。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啊，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是先吃饭还是先喝汤？看到有一些朋友发来的信息，瑶瑶说，我就喜欢先吃饭然后再喝汤，这样非常的饱。好，丽丽发来信息说，我也是先吃饭然后再喝汤的。好，天天说，我喜欢就是先喝一碗汤然后再去吃饭。那今天和大家接下来说的就是，咱们到底是先吃饭还是先喝汤呢？咱们每天都是在吃饭，你会真的会吃饭吗？所以想通过一日三餐来吃出健康的话，不一定要多复杂的食谱，关键在于改变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咱们进餐的一种顺序。

好，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餐的顺序，应该是健康的吃饭的顺序呢，就是先喝汤，再吃蔬菜，再吃肉蛋类，然后最后吃主食。第一步是先喝汤，那么餐前你用清淡低脂的一种汤品，可以温润脾，唤醒咱们的消化液的一种分泌，增加饱腹感，从而减少后续高热量食物的一种摄入，需要注意避免多油高盐的一种浓汤哦。好，第二步呢，我们就去吃蔬菜哈。啊，膳食纤维先行哈，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平稳血脂，有助于预防代谢综合症。所以每天的蔬菜呢，大概就是超过500克哈，其中深色的蔬菜要占一半。好，那么第三步呢，我们接着就吃优质的蛋白哈。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鱼啊、禽类啊、肉类啊、蛋类及豆制品哈，消化吸收效果它就会更好一些，有助于组织的修复，那么增强咱们的体。

子哈，也可以提升免疫力。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咱们去吃主食。那么主食呢，我们以全谷物，比如说米啊、杂豆啊、薯类为主哈，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平稳，差和血糖，控制咱们的体重，避免能量的一种过剩。

还有呢就是咱们要跟着季节吃对食材，那么跟着季节调整我们的餐桌，健康管理的效果绝对是翻倍。 那么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吃一些韭菜呀、香椿呀，以及纯素啊、清淡、烧肉、足养其身法。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要就是喝一些绿豆汤啊、冬瓜汤啊、苦瓜呀、丝瓜呀，它可以健脾开胃，缓解我们的乏力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咱们要多吃一些百合、银耳、雪梨、白萝卜啊，这些呢可以就是润燥滋肺、补肺放燥。 在冬天的时候呢，咱们要吃一些萝卜，还有羊肉汤、山药鸡汤、防寒保暖、储备能量。还有呢，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他的吃法呢也是不一样的哈。家里的人群不同，饮食重点也是大不相同，必须精准的施策。啊，如果有那种慢病患者的话呢，咱们要吃一些低盐低脂，还有低糖，严格执行糖、菜。 走足适的顺序哈，稳住三高。如果有儿童、青少年的话呢，就以清淡的蒸煮食材多样、每天吃够12种食物，每周吃够25种，促生长、防止肥胖。那么如果有那种就是刚刚做了手术的朋友的话哈，他是比较需要康复的话呢，就是从流质的逐步过渡到软烂的食物哈，保证油脂蛋白，加速上口的愈后。那如果是亚健康人群呢，就是规律的进餐，细嚼慢咽哈，控制油盐糖，改善疲劳，调理咱们的脾胃。 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心情好，饭就会更香。肠胃也会随着咱们情绪的波动吃饭的时候看心情，直接影响到咱们的消化功能。家庭用餐保持轻松氛围，少说教，少聊烦心的事。饭菜它的色彩搭配丰富，摆盘精致，自然会提升咱们的食欲。所以呢，每天我们用餐每餐用时不少于20分钟。 每口饭呢，缺少24次以上哈，减少一些减轻咱们的肠胃负担，平稳咱们的血糖，避免吃撑。所以健康管理膳食5小时，从今天的这一顿饭开始，先把汤喝起来，再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变成全家人的一种日常生活习惯。顺势而言，远离慢病，拥抱健康活力的每一天。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在明天的时候我们同一时间在这里等待大家。接下来是大为带给大家的大为爱生活，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关注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7月28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德耀资阳，友爱之城”2026年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事迹巡讲活动，在市级机关办公区举行。6名模范好人和宣讲志愿者以亲身经历或身边故事做宣讲，践行文明初心，传递榜样力量。近日，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资阳区域选拔面试在资阳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入围选手同台竞技，角逐2个出访名额，代表资阳出访海外，以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7月27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如火如荼，资阳代表团在排球、拳击、武术套路三个大项中全面发力，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实力与深厚的项目底蕴。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有不少朋友啊，都在努力的减肥当中啊，可是大家呢，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 有人呢，天天运动，饭量也是严格的在控制啊，却总不见瘦下来；而有的人呢，锻炼强度虽然不算太大，饭量呢也没有骤降啊，他的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变。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呢，很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在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别踩坑哦。

那首先呢，第一个小技巧就是适当的多吃一点肉哈，别以为减重期间啊吃肉就是啊我犯了大忌了啊。那仔细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那通常呢都有长期锻炼的一个习惯，吃的呢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啊。那么肉类呢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铁，那么红肉含量呢相对会更高一些，还有维生素 B12 等等一些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比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那么人体消化蛋白质啊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是高出15%到25%和15%到30%，而且呢这个肉类消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能够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我们的食欲，不至于哎我刚吃完又想吃了，这样呢就导致热量超标了。那么更重要的是，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一个主要成分啊，那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哎，我们的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跟着下降，这就意味着哎，无论是我躺着坐着不动的时候，还是同样在运动的时候，那你消耗的能量都要比别人这里只是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是比较高的人会更少。那么这种热量出不复入的情况下啊，那如果是不更严苛的控制我们的饮食，减肥效果呢它自然就不会好，甚至呢稍微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的反弹。

那么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那么在减重期间啊，适当的保持高蛋白质饮食，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提升减重效果。研究发现呢，高蛋白的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啊，每天热量消耗增加近100千卡。那如果能增加阻力训练来促进肌肉的合成，那能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的消耗。

0: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

0: 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FM 103.5，
9: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0: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9: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9: 我爱，
10: 我爱
9: 这所有的声音，
10: 这所有的声音。
9: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不少朋友都在努力的减肥当中啊，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其实呢，很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啊，帮助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些小技巧。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适当的多吃点肉。 那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白肉烘焙，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虾呀、鸡肉等等。那必须呢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一些肉类，比如说水煮、清蒸、凉拌肉啊，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我们的脂肪热量的一个摄入。还有呢就是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那一方面呢是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 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物质，那一方面呢就是避免吃太多的肉了啊，导致我们的热量会超标了。

那还有就是嘴馋爱吃点零食啊，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哎，吃对了反而能让我们减重更加的轻松，效果会更好。吃完正餐以后，吃完正餐后的一段时间，随着我们的血糖下降，我们会感觉到有点小饿小饿的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吃点零食了。那及时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提供我们的能量，让工作学习更加的高效，还稳定我们的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里的空间。哎，那否则呢，就是直接饿到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的。一不小心，哎，这个时候又吃的太多了。那么选择健康的零食，并且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哎，还可以帮助我们减重，调节血脂和血糖。那有研究发现呢，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呢，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的 BMI 指数和内脏脂肪含量会更加的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呢会更低。

那说了那么久吃健康零食，健康零食，哎，什么样的零食属于高质量健康的零食呢？那么健康零食的特点啊，包括比如说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完整的结构，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和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含量高，还有就是糖、油、盐含量低。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新鲜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来进行一个加餐，既能让我们解解馋啊，还非常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那么有研究发现啊，餐前吃苹果能够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摄取的这个食物的量显著的减少，那么综合两餐总能量的摄入呢，减少18%。那另一项研究发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的时候我嘴馋爱吃点零食。那嘴馋爱吃零食啊，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吃对了反而能让我们的减重更加的轻松，效果更加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无糖低糖的奶制品，比如说酸奶、天然的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它们呢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还可能会含有益生菌，促进我们肠道健康。还有就是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是不错的选择，补充优质的蛋白吃完了很有满足的感觉啊，特别有利于控制我们的食欲。还有呢，就是油脂类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那么坚果油脂含量呢虽然偏高，但是呢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膳食纤维呢含量也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啊、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啊，来改善我们身体的低烈度炎症啊，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重的一个目的。

那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首先就是零食和正餐啊，我们要统筹的规划起来，别把零食不当热量了啊。那么就是在两餐之间吃零食呢，本就是为了控制后续正餐吃东西的一个量啊。如果是吃了零食，正餐没有那么饿，就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一个食量，吃到非常的撑啊。那还有就是餐前半个小时吃，餐后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健康零食分散在餐前半个小时吃带来的健康效应，减重效果会更好。那么餐后呢，就尽量少吃不吃零食，尤其是在我们睡前。那还有就是控制好量，选好类啊。那么再好的零食呢，也是需要控制量的啊，别拿零食当正餐来吃了。那我们呢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些标准，比如说水果大概是一个普通大小苹果的量，那酸奶呢是一小杯，带壳坚果是一把，或者是普通大小的牛肉干两条。那这些说的不是全都吃啊。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不严格断碳。有些朋友呢一提起减重啊就要严格的，哎，我要断碳，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那么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呢很容易选择比如说蛋糕啊点心啊等等的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是最终失败了哈。那实际上呢，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尤其是粗杂粮，它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呢能够帮助我们维持食欲的稳定，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呢，有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提供能量，能避免分解我们的肌肉，确保瘦而不垮，还能保持我们的基础代谢不下降，并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那另外呢，断碳还可能会影响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可见，哎，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它的摄入绝对不是越少就越好，适度才是最好的啊。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哎，有的朋友就认为啊，减重期间应该杜绝一切的饮料，但是实际上呢，适当的喝一些茶或者是无糖啊、低糖、无奶油的低卡咖啡，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减重的效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好处啊。那有一项研究发现呢，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并且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那还有研究发现呢，喝咖啡能够提高我们的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是总归不是一件坏事，不是啊。

那不少研究证实呢，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的表现，让人运动的更加的轻松更持久啊，消耗更多的能量。那么对于部分人来说呢，餐前摄入咖啡因还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这个效果呀是因人而异的啊，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睡睡懒觉啊，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是背道而驰的一种行为啊，有的时候反而能提升减重的效果，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睡眠不足啊，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到调节食欲的激素，让人容易暴饮暴食。

那么相反的，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分泌，从而呢促进我们的肌肉生长，维持一个较高的基础代谢的同时，还能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哎，视觉我看着它就显瘦啊。那实验证明，睡眠充足的人呢，在减掉重量的同时，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的更多脂肪，保留更多的肌肉。那么有一项研究证实啊，延长睡眠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减少能量的摄入，并在2周左右的时间多减掉将近1公斤。

0: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练完马上吃，嘿，就练完就吃啊，听起来似乎是让哎我们的这个锻炼效果那不是白费了吗？对不对？刚锻炼完了就马上吃东西，其实呢这种做法优点很多啊。一方面呢，练完后尽快的补充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的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所带来的蛋白质流失，维持我们的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那另一方面呢，运动之后啊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我们的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是随后的暴饮暴食。
1: 同样的爱上
0: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选择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选择对锻炼之后的一个吃的食物啊，可以选择能够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馒头，低糖无糖且低脂的面包饼干，也可以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鸡这个虾肉或者是煮鸡蛋、酸奶等等。那前者呢能弥补我们的能量消耗，后者呢可以促进肌肉的修复和增长。那若是想要提升减重的一个效果，那就把那些消化速度比较快的馒头饼干换成煮玉米、杂粮饭团等等，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0: 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家庭关系的讨论当中啊，在家庭关系的讨论当中，人们往往关注于冲突是如何爆发，矛盾如何升级，却比较少地留意到一种更为隐蔽却也更具侵蚀性的互动模式，那就是情感回应长期缺失。
1: 值得享有慢慢用一壶时间
0: 观察一些走向疏远的家庭，不难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共性，那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一方呢持续对另一方的情绪信号、沟通尝试和生活需求缺乏基本的回应。这种状态啊，并不是偶发的争执，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零回应现象。它呢对关系的伤害往往比激烈争吵要更为的深远。
1: 小空与年少的质朴在重逢，
0: 那我们不妨去设想几类常见的情景。孩子兴冲冲的想跟父母分享学校里的一些趣事儿啊，换来的呢却是头也不抬的敷衍。父母打来电话想聊几句家常，得到的却是忙着呢回头说，这种匆匆的挂断。伴侣呢在工作当中承受压力，回到家中情绪低落却无人问津。那么这些场景当中的被忽视的人呢，反复向家人发出了情感呼救，却收不到有效的反馈。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不再主动的表达，因为每次的尝试呢，都像在对着墙壁说话一样，关系的隔阂由此渐生。而往往在外人看来，这个家从没有发生过剧烈的争吵，但是正是这种无声的消耗，让当事人最为崩溃。

在心理学当中的情感忽视概念啊，描述的正是这种对身边的人情绪状态的持续无回应。它呢，不像是语言暴力那样具有攻击性，也不同于激烈的争吵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它的慢性消耗同样是危险的。家人之间产生矛盾之后，那其中一方呢，选择长时间的冷战，拒绝所有的沟通渠道，任由对方的情绪表达全部石沉大海。那么这种沉寂呢，让人极度的煎熬啊。被冷落的人呢，甚至宁可对方与自己正面的去争执，也不愿意承受那种被全然屏蔽的这种无助的感觉。

0: 那么在很多人回顾家庭关系趋于淡漠的过程当中，都会提到真正压垮他们的往往不是某一次激烈的冲突，而是无数次对方明明在场却仿佛不在的这种孤独的体验。那为什么零回应会有如此强烈的一个破坏力呢？在人际互动当中啊，回应不仅传递信息，更是承载着确认对方存在、肯定对方价值的这样的功能。
1: 昨日美梦，哭后悔感投在此去朦胧。
0: 当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在家人眼中激不起任何的波澜，那种被消解、被否定的体验会逐渐瓦解个体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那么长期的处于这种关系当中的人，往往比经历公开冲突的人承受更大的心理消耗，甚至呢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受是否合理，自己是否值得被人认真的对待。

那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事实是啊，零回应呢在代际之间尤为常见，子女觉得父母听不懂，父母呢觉得子女不愿说，双方就相互指责，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啊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无效的回应。那么孩子表达兴趣时被直接的否定， 父母诉说寂寞时被打断转移话题，那么这些回应看似是存在的，实则没有真正的接住对方的情感需求。

那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回应充分的家庭关系，下班回家之后，家人放下手机听您讲几句见闻，孩子考试失利后听到一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父母唠叨时子女耐心的听完而不是不耐烦的打断，那么这些细小的回应行为构成了家庭当中最踏实的归属感。他们不需要物质成本，却需要持续的心理投入，需要始终对家人的状态保持关注。虚的小空有些道理不懂。那需要说明的是啊，强调回应并不是要求及时的反馈啊。那现实当中的疲惫和忙碌使得无法立即回应是在所难免的。那么零回应啊，指向的是长期的习惯性忽视，是反复发出信号却从未被确认，偶尔疏忽可以理解，日复一日的冷漠则是一种选择。

那么改变呢，可以从细微处开始。家人向你表达需求的时候，哪怕无法立刻去解决，至少呢要确认你接收到了信息，一句我听到了，我知道你现在不好受，这种简单的确认所传递出的信号，往往比复杂的建议更能维系关系的温度。被忽视者真正需要的，常常不是完美的一种解决方案，而是我的感受被看见了的确认感。家的意义正在于此。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7: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8: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7: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8: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7: 那下面呢？送裤啊，
8: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7: 嗯，
8: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7: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8: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7: 凉拖配汉服，
8: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9: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7: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8: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0: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9: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11: 近日，乐至县新顺镇金家沟村村民拨打资光帮忙栏目热线反映，村里1组和4组的供水管网已铺好大半年，但入户安装迟迟不见动静。眼下正值用水高峰，不少村民家里的井水日渐枯竭，生活用水十分紧张，迫切希望尽快通水。7月24号，记者来到金家沟村1组、4组走访。记者了解到， 2015年，金家沟村依托省市专项资金实施大院集中供水项目。2018年，村内道路施工挖破供水管网，一组四组近120户村民的供水系统逐渐瘫痪停用。经过多方争取，2025年年底，金家沟村依托供水工程养护项目，在原有的管网基础上完成户外供水管道的更新铺设，但入户水表和户内支管安装工作并没有同步推进，供水系统陷入通管不通水的尴尬境地。7月24号，记者来到金家沟村一组四组走访，看到部分村民家中有铁锈斑斑的老旧水表，更多村民家中已不见水表的踪迹。金家沟村村民刘阿姨：
12: 我们就是不够水啊，就是不够嘛，洗澡搞的都要节约。
11: 金家沟村村民李大爷：
13: 他一直讲节约节约的，按到行动啊。我们在那就挑水吃。
11: 村民说，用水出现困难后，他们找到组长反映，希望启动入户安装。金家沟村四组组长陈海军：
14: 那么就已经安好个了，我就说那天就早上来安，他个热得很。等到冬天他又问他个，又等到这一天他忙到俺那边那里头安自来水，他也难成。安自来水，他就说表从他公司拿出来就是120，30块一个手续费，就是钻孔费，就这样子，就是150。从那个水表以后吃出来管子，如果说你要安几米管子，就按10块钱一个管子给你算，你安一米算一米，就是现在就这样算手的。但是这个我都问啊，他们都愿意。
11: 记者随后来到金家沟村村委会，询问村上此前是否知道村民的诉求。金家沟村村委会副主任齐邦德：
15: 有些要想安，有些不想安，就是那么的。冬天那儿有水，我冻过来头，反正有水吃都不着急的，一直拖到后头。好，拖到后头呢，看到这儿天干了，没得水源了啦，水源好久没要欠缺点点了，好又在说那个问题了嘛。跟队长讲了呢，队长可能没跟我们讲。
11: 齐邦德表示，为尽快缓解村民用水难题，村上将于7月25号组织人员入户核实摸排，统计有安装意愿的村民户数。目前一组和四组共有47户村民有安装意愿。金顺镇人大主席周云刚：
16: 因为按他才需要一定的那个时间，他安装的就只有2个人。好，我说到时候因为涉及到那个天气的原因，好，下周星期我是争取下周星期一周之内嘛，然后把那个40户全部安完。好，目前他们摸的时候还是有几户群众他们不愿意安，要做好监视工作。现在不安呢，我们也不强制。好，如果后面他那个水不够，他想截住，好，到时候我们再加协调也是可以的。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0: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再来关注到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亿元。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一起来说一说暑假期间的一些小朋友的安全提醒哈。哎，比如说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哎，文明驾驶哈。在暑假期间的一些安全提醒呢，一定要牢记于心了。一个呢就是文明礼让出行，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文明驾驶礼让行人，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排队等候，不插队不加塞，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还有呢就是在暑假期间，因为小朋友的出行增多，家长呢一定要加强对儿童的交通安全教育，告诉小朋友不要在马路上去玩耍奔跑，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走斑马线、人行天桥等等。如果说我们在坐车的时候要为小朋友呢配备适合的安全座椅，不要让孩子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也不要将孩子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

就是天气比较的炎热，那么驾驶员呢就容易产生这个疲劳困倦，所以呢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合理安排行程，每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啊，一定要把这个车呢停靠在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活动身体放松心情，避免疲劳驾驶。高温天气下车辆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自燃爆胎等故障，那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车辆的油路、电路和轮胎，随车配备灭火器。那假期出行游玩，请家长们呢一定要教育孩子出行禁止去搭乘三无这个车辆啊，也就是无牌无照无证，还有就是非法营运的车辆以及超原载客的这些车辆啊，千万不要去乘坐。那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些特殊的路段，就比如说我们在经过一些山区道路啊、农村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减速慢行。山区道路弯道比较的多，坡度比较的大，视线比较的差，一定要提前鸣笛，靠右侧行驶。那农村道路的路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非机动车和一些比如说绳索。那就是提醒到我们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依法驾乘电动自行车的一些规章啊，就比如说我们在骑自行车上路行驶的时候，那应该是年满12周岁，那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话应该是年满16周岁，骑车出行一定要谨记靠右行驶，不闯红灯，不逆行，要做到哈，骑自行车不要载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双手离把，不吃零食，不搭肩并行。同时呢，也是请广大的家长朋友们管好自己的车辆的车钥匙，防止自家的孩子呢骑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杜绝隐患。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浪漫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暑假期间小朋友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因为暑假呢是儿童安全事故的一个高发期，然后呢一定要履行哈，就是我们要肩负的一个责任哈，爸爸妈妈呢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然。那关于暑期期间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比如说我们还是要注意小朋友防被卡，因为小朋友呢天性是比较的活泼好动的，他们天真的以为能进去的地方就能出来，不曾想啊，就是有的地方呢就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哈，没有他们卡不到的一些地方。在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呢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告诉小朋友哪些物品还有一些机械存在危险，不能随意的去接触，教育小朋友呢提高防范意识，同时尽量不要将小朋友就是幼童啊单独的留在家中，或者说独自玩耍，以免发生意外。如果说不小心被卡了，那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报警，以免造成二次伤害。那还有呢就是防溺水了，夏天比较的热，那最好的避暑方式呢就是莫过于哈，带小朋友去游泳去刷水啊，但同时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家长呢一定要教育孩子不要私自的下水游泳，特别是不能去无安全措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然后下水前的话还是要穿上救生衣或者说是游泳圈，遇到有人溺水的时候一定要大声的呼喊，并且立刻寻求成人帮助哈，不能盲目的施救。那还有呢就是防火灾，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和干燥，然后我们除了提醒孩子不要去玩火之外，家长呢也是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家中，一定要教会孩子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如何正确的应对，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呢也要告诉孩子不要随意的去动用明火，不要随意的去使用火柴打火机还有蜡烛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发生火灾的时候，家长呢还是要教会我们就是在教学龄前的幼儿看到火灾后第一时间的离开火场，这个火灾的现场，然后对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的话一定要教育如何的去正确的拨打119，那还有就是报警的时候讲清楚着火的地点，燃烧的物质，留下联系方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防被困，就是每到夏天的话孩子被困车里面的事情呢也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然后小朋友的耐受程度低于成人，散热能力比较的差，在高温的密闭空间里面呢也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呢我们家长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留在车内，大人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养成查看后座的习惯，家长的话也要将孩子去解安全带呀，按喇叭或者说是解锁车门等紧急操作，车内自备安全锤，告诉孩子放置的地方和如何去砸开车窗。那车里面可以准备儿童哨、小喇叭等发声的玩具，让孩子在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吹哨子求救。好适合一个人旅行，我穿上蓝。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哈，放出点家长呢一定要告诉孩子电的一些危险性，同时在家中可以安装有保护功能的电插座，那如果说家中插座位置比较低，我们可以用茶几啊或者说是边柜等小家具来进行一个遮挡，告诉孩子呢不要用你手上有水就去触摸开关电源或者说是去触动其他的电器开关，不准将手或者说是导电的这些东西插进插孔的插座孔里面哈，非常的危险。

好的，再来说一说野外露营的一些安全提醒。因为汛期极端天气多发，我们在野外露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提前的去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就比如说遇到了强降雨还有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要立刻的中断行程，千万不要去冒险，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挑战网红野生的线路，不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以及呢，像这个露营还是要选择地势相对较高然后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这些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然后扎营前呢，也要提前的去确认撤离的路线，然后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的情况，人员和车辆能迅速的撤离到高处安全的地方。那总而言之呢，我们野外露营还是要密切的去关注天气预报预警，然后选择正规的营地，摒弃侥幸冒险的心理然后平安享受户外的旅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9: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

0: 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6: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用到保鲜膜哈，大家保鲜我们的师傅。但说到我们家中常备的保鲜膜，在雨天里面可以妙变应急神器，比如说可以手机防水袋哈，这个保鲜膜呢可以做成手机防水袋，我们可以将这个保鲜膜呢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那么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做一个简单的防水袋。那么经过我们消防员的一个检测呢，实测哈，就是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跑碎，它能保证哈这个保育初心时的使用哈，也是比较的方便。然后也可以变身绳子，就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还有裁切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去揉搓收紧，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个简易的绳子。如果说你想提升它的承重抗拉扯的一个能力，你可以将多根的简易绳捆绑在一起，就合并起来。当然这个保鲜膜呢也可以临时防水敷料，就如果说你不小心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淤碎非常容易污染， 我们的伤口，也可以在包扎好的伤口敷。

料还有紧绷带外层呢，可以包裹一层保鲜膜。不过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抵达安全区域以后，要第一时间的取下保鲜膜，并且更换敷料。那汛期短时强降雨容易出现，比如说城市内涝啊，还有街道积水啊等等。然后日常通行或者说是户外外出的时候，都可能会遭遇到涉水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可以巧用身边的常见的一些物品哈，就是避开一些避险的一些自救，比如说长柄的一些雨伞或者说是鼠压压。就比如说我们要从这个水里面走过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长的一个雨伞或者说是树枝去探路，排查是否有一些路面的塌陷呢，或者说是井盖的缺失与路基松动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密封塑料袋，还有空矿泉水瓶儿、泡沫箱啊，像这个密封的塑料袋、空的一个矿泉水瓶，它都有双重的用途。那一呢，就是分层包裹手机、证件，还有防水保存。第二呢，就是塞满空气，扎紧袋口，然后捆绑在腰腹、手臂上，增加浮力。路边的一些泡沫箱啊、塑料袋啊，就是塑料垃圾桶呢，可以倒扣水面，作为一个单人的简易的漂浮的工具。然后呢，就是鲜艳的衣服和毛巾，就如果说被困带源的时候，第一时间发送定位求助。白天的话，可以挥动鲜艳的衣服、毛巾，还有彩色的塑料袋来进行一个示警。然后夜间的话，我们可以用手机的闪光灯，还有像这个手电筒，打出简洁型的一个光的一个信号。你也可以敲击金属盆或者说是管道来传递声响。

那么此外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汛期的话，家中的应急备应包哈、啊，准备的一些应急包，然后我们可以定期的去更新里面的一些物品，并且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啊、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的知识，然后关键时刻呢，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的生命安全。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来。

0: 9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似太空。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反诈知识哈，就是在暑假期间，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定要多加的注意。然后在暑假期间啊，针对中小学生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哈，我们来说一说。像诈骗分子他会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呢，就是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并且呢也是延伸出啊冒充公检法类的一些诈骗。诈骗分子呢，他会在短视频啊、社交聊天的一些软件上啊，或者说是游戏平台，发布一些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呀，或者说是解除防沉迷等这些信息，哎，或者说是去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且去添加好友，然后随后呢再诱导去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去扫描二维码，从而呢去登录或者说是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来进行交易，然后也是提醒到我们所有的中小学生朋友吧，就有的以受害者操作失误还有等级不够等为由去索要一些费用，那有的呢去指导还受害人呢去操作为由，然后样情呢去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的软件呢，从而呢盗刷资金。那公安机关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家长呢一定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然后并且呢去设置支付的限额和使用的权限，教育引导孩子呢从小树立不欠佳。

生人，然后陌生的网友不点击未知的链接，不下载不明的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的意识。然后针对大学生群体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哈，就是诈骗分子他会发布一些兼职广告，招募一些点赞员啊、推广员啊等等，或者说是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呢拉入群聊，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啊为短视频去点赞呢、啊、去评论呐、啊、等等哈、啊、这样的一些任务。那通过发放小额的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他们呢去下载诈骗的 APP 来进行做一些进阶任务。那最后呢，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说是卡单了、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的去投入千块，那么进而呢实施诈骗。然后针对像大学生这些群体的话，诈骗分子先是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网络平台上去兜售演唱会的门票，或者说是买卖电脑、手机等信息，还有呢就是与受害人呢建立联系以后，诱骗他们去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说是去扫描二维码，从而呢转到仿冒平台进行交易。然后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以后呢，有的就是立刻失去联系，有的谎称交易失败啊、卡单啊，或者说是要求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实施盗刷或者说是诈骗。然后公安机关呢也是提醒到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的去联系并且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的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呢基本上呢都是诈骗。

说毕业生警惕高薪招聘的一个陷阱哈，像毕业季呢，诈骗分子就会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保九爷为有味儿，然后要求受害人呢去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说是诱导他们去办理培训的贷款，然后后续呢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由拒不兑现承诺，以此呢诈骗这个欠款。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哈，就比如说境外诈骗犯罪集团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呢可以在境外工作哈等等哈，这样获得一些高报酬哈。然后公安机关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啊，招聘活动或者说是正规招聘的平台，对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然后对境外高薪招聘呢务必要擦亮双眼。

最后呢，就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学生和家长哈，一旦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或者说是可疑的情况，一定要立刻的拨打110报警，然后全国反诈专用号码呢是96110，来电哈一定要及时的去接听，千万不要挂断。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当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哟，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川观新闻的消息，8月21号到30号，全国下半年首个 A 级车展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将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办，汇集近120家参展企业，约1600台展车，届时多款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及西南首秀车型齐聚，还有成都造明星车型集中亮相。7月28号，四川省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小程序易行蜀道正式上线，依托车牌识别免密支付的技术，走人工车道也可以像 ETC 一样无卡通行。目前该小程序仅支持在川渝两地的高速间使用，且仅支持走人工车道，不能用于 ETC 专用道。手机加无卡通行并非要取代现有高速公路的收费模式。据了解，自今年的4月项目启动以来，四川通过近50000次的实车场景的测试，目前实现了全省高速公路入出口的收入站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全覆盖。到2026年底，川渝长江、长三角等先行试点地区的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将全面支持该模式。7月28号，乐至县第8届田园诗会如约而至，来自承德梅兹4市以及重庆璧山、大足、潼南等第40余名的嘉宾齐聚帅乡，探园蒙西河遗址、访陈毅故里景区，共赴这场延续8年的诗意盛会。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近日呢，有一段特别的舞蹈视频在网络走红，几位舞者是身着利落西装，腰挎紧坡族传统挎包桶帕，手持长刀，这个道具伴着德宏的歌曲《木脑纵歌》的节拍，在云南滇池丹霞桥上起舞。那《木脑纵歌》寓意欢聚歌舞，也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在2006年，景颇族《木脑纵歌》项目就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以黑色西装搭配景颇传统挎包桶帕，现代穿搭与古老民族符号奇妙的碰撞，一曲木脑纵歌，一把长刀，承载千年记忆的这种民族史诗，正以这种新鲜新潮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也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我们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在网上是刷到了这个舞号，非常的漂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文旅方面的消息。盛夏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侨乡乡愁故事，醇厚的潮汕风土人情，火爆全网，持续出圈。那么影片呢，以这个侨批为脉络，全程在汕头还有潮州揭阳三地取景，将侨批文脉还有非遗民俗、古厝老城以及侨乡烟火融为一体。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提出实施非遗加法治加非遗，将法治元素嵌入到文化旅游、体育赛事、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等。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新旅游演艺项目不断的出现，以行进式全感无互动为特征的演出正在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今日开馆，那么在全馆展出了7461件珍贵的标本，数百件的仿真的模型。那么另外呢，在7月27号，济南的趵突泉公园一棵老柳树因为降雨导致了树枝的撕裂折断，就是刮倒了16名游客。那么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诚挚的向受伤游客道歉，同时呢对园内的树木和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修整，严防类似事件发生。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5: 听见力量，
4: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6: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4: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我相信很多朋友发现近几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只便携咖啡杯成为了这个都市人清晨出门的标配单品，自带杯立减也正由商家促销演变为了一个公众低碳生活的共识。从省钱小技巧到环保自觉，这个环保的这个新自觉，从个体的选择到城市的风尚，自带杯也不再是小众行为，而是折射了社会文明新消费理念与生活态度的一个鲜活载体。以上海为例哈，那个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特别喜欢喝咖啡，可以说上海的清晨呢总是被咖啡香唤醒的。一大早出门打咖啡比点外卖还有仪式感哈，有很多朋友这样的感受。那么尤其是一些白领哈，他们有个这样的习惯，每杯便宜5块钱，一周下来就是一杯免费的咖啡。而省钱也是消费者选择自带杯最直接的一个动力。目前呢，众多咖啡品牌都为自带杯顾客提供2到8元不等的优惠。在省钱之外，这笔账有更深的这个生态意义。据中国产品权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以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调研数据，单次使用自带杯约可以减少40克的碳排放，坚持每天使用，一年累积的减碳量相当于种下一棵树。而现在这个自带杯消费客群呢也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周围，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话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很多哈，但是呢可能自带杯的话相对来说少一点，但尤其是在上海这些大城市哈，像这样的现象确实是简约环保可循环，也是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求的生活美学。那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网友也竞相的晒杯子、晒环保打卡、晒减碳账单，而这场自带杯运动还从商家主导走向了消费者共创。那网友们晒出的自带杯五花八门，高脚杯、陶瓷碗，还有保温壶，环保呢正从严肃的说教变成了一场有趣的生活实验。那其实呢不仅是一杯咖啡哈，绿色消费理念还进入到快餐、烘焙等等领域，从小众场景走向了大众生活。那许多坚持自带杯的消费者往往也会自带餐具，使用环保袋，拒绝过度包装的这个商品。那么点外卖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可以勾选无需餐具。购物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简装产品，出行的时候呢更偏爱步行、骑行或者公共交通。小小的环保行为相互的串联，构成完整的绿色生活链条。那么在自带咖啡杯热潮推动下，可重复使用逻辑向着餐盒、甜品碗等更多容器延伸。那有一些烘焙门店主动为自带杯或者自带包装盒的顾客是提供小幅度的优惠，部分快餐店推出了自带餐盒这个减费活动，而许多的咖啡品牌也顺势而为，及时的跟进。除了支持自带杯外，不少的门店也通过增加搪瓷、陶瓷杯、优化回收体系、减少包装耗材等，将环保融入到服务细节。那可以说这个数字平台也成为了这个绿色生活的连接器。美团还有大众点评等主流生活服务 APP 已经开通了自带杯的搜索功能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其实呢在过去，一次性杯具有这个因为便捷廉价成为了消费主流，大量的纸杯、塑料杯被快速的使用、快速丢弃。全球每年使用约5000亿个一次性杯子，首尾相连可往返月球85次。那其中大量最终是流入到环境，并且碎裂成微塑料，对水体还有土壤乃至人体的健康构成了长远威胁。
正因为如此呢，自带杯的价值才引人注目哈，因为每一次的重复使用都是对资源的珍惜。那么由上海自带杯引发的绿色消费风潮正在向全国迅速的扩散。根据美团平台的数据，全国已经有超过17000家的门店上线自带杯标签，那其中啊，上海啊就有2200余家位居全国第一位。除了自带杯，这个循环杯也成了当下这个饮品消费提供的一种选择啊。是什么意思呢？在多地啊，就是的咖啡节茶饮节活动当中，也出现了循环杯租借服务，就是这个顾客呢在指定站点借用标准化的循环杯，使用后就不需要清洗，直接归还至合作做站点即可。那这有效的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没时间携带不方便清洗的消费者也能够轻松地加入到低碳行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我的介绍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种能够加入到这种低碳的就是行列当中哈？你是一个环保爱好者，另外大家都能够就是点滴啊微光也能够成为火炬，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一个小小的行动，或许呢就会跟我们这个社会甚至这个世界带来不一样的改变。那下一次呢，如果说大家就是要去买咖啡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自带杯了。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弄闷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的入列到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么本次的扩展纳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了4900余公顷，划分为了广鹿岛繁驼子、还有隔山岛头驼子、大耗子岛50，以及就是南部的这个岩礁带等4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区域内的物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还有这个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这个海豹等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的栖息，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那么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协同构成了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了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那么繁驼子为这个黄嘴白鹭核心的一个繁殖场，头驼子呢是这个黑脸琵鹭的一个繁殖地和猛禽春秋迁徙关键的停歇点，那么整片的区域是远离人均干扰，完整的保留了原始滨海的样貌。而这个长海县呢是在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海域，坐落于北纬39度，全球黄金海洋生物生长带上，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暖温带海洋生物自然保护区，是西太平洋这个斑海豹、还有东亚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海狮等多种国家一级二级珍稀海洋哺乳动物的一个觅食地。那么从这地貌构成来看，这片栖息地包含了岛屿、鸟这个岛礁，还有潮间带以及近海水面陆海生态系统完整的连通，是东亚澳大利亚西迁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就是西迁这个飞区多种重要的迁徙鸟类的繁殖地，还有迁徙停歇地以及越冬地。那优越的这种海岛环境也孕育了长山群岛丰富的珍稀的鸟类资源。那么这个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还有这个丹东鸭绿江口的候鸟栖息地，共同的形成了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那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哈，它是在这个鹭科鸟类当中保护级别最高的，也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长山群岛2016年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了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那么在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了20000只的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繁殖。长山群鸟这个繁驼子上的这个就是繁殖栖息的黄嘴白鹭最多可以达到3000余只。近年来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繁殖的黄嘴白鹭种群呈现了一个稳定的增长趋势，2020年监测到的黄嘴白鹭数量达到了其全球种群的90%以上。那与此同时呢，这片秘境也迎来了珍稀鸟类黑脸琵鹭的一个全新突破。今年有28只黑脸琵鹭在隔仙岛头驼子的这个筑巢繁殖，孵育幼鸟30多只。那么这个黑脸琵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中国鸟类红皮书当中被列为了濒临物种，属于全球最濒危的鸟类之一。那么其实呢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了解到的，给大家就是请大家了解到的这些关于这个群岛的知识，也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长海县持续的推进海岛生物的一个生岛生态的一个修复、海域环境的治理，还有候鸟栖息地保护等一系列的举措，使海岛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一代又一代的海岛就是护鸟人日复一日的修复生态、守护飞鸟，让这片海岛成为了人与飞鸟和谐共生的世界自然遗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

0: 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那么从广安开幕式的红色文脉到宜宾赛区的三江风光，省运会也走到了这个甜城内江。那么其实呢，这个内江应该怎么形容呢？这座位于四川南部的城市，它既有着大千故里的这个笔墨诗意，也有满城萦绕清甜气息的甜城韵味。行走于这个内江的街巷，吹过沱江的夏风，时间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留给我们大把的惬意时间。那么这座融合大千书画与沱江波光的流线型银白穹顶呢，既是承办省运会的专业场赛场，也是承载市民日常活力的运动地标，内江市体育中心。那省运会闭幕是以这个活力省运还有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哈，那么就在这个体育馆进行了这个闭幕哈。那么这片依沱江而建的中式园林大千园哈，是大家如果去到内江的话，尤其是第一次去内江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哈。这个中式园林是江水墨丹青，意境与荷塘山林风光相融，亭台曲水草木还有清幽，既是珍藏大千将大千书画珍品树立大师艺术人生的文化殿堂，也是市民这个闲游纳凉品读文脉的城市园林。那么园区以书画文脉为内核，串联了纪念馆、博物馆、太白楼等多元展馆，将传世笔墨的雅致风骨与甜城温润烟火相融共生，千年书画这个文脉与沱江风光是交相辉映。隆昌的这个石牌坊是这个要去旅行的另外一张非常重要的点位啊。这内江市隆昌素有中国石牌坊之乡的美誉，史料记载此地的这个鼎盛时期曾立有69座石牌坊，历经岁月的更迭，现存17座明清古坊，那其中13座错落排布在城区南北二关的千年古驿道上，其余的4座散落于乡镇之间。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去一下威远县的石板河旅游区哈，我也去玩过，还是不错的。

0: 哎，所以呢，等天气凉快了哈，大家没事的话，有时候还是可以去哎我们隔壁内江逛一逛。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事件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周五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你紧握方向带我逃离这脑旋，冰镇的爱恋像气泡般。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0: 第一阶段邀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裴泽庆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第二阶段，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前，大家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全面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我们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原则，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扎实谋划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实践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换届为契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近日，中国雅谷企业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 NAKON800 口腔颌面锥形术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顺利取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这也是西部地区首张同类型产品注册证，填补西部高端牙科影像设备自主研发制造领域空白。采访现场，公司负责人刘兴元主动打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查询官方网站，现场检索同类产品注册信息，
1: 就大概出来有五页，有40多个产品注册证。那么我们在以往页里面看到，整个西部，我们是只有我们有一张，其他地方都是在合肥、常州那些地方。
0: 据了解，高端口腔锥形术 CT 属于高门槛、技术密集型三类医疗器械，研发难度大，取证周期长。乃康科技自2020年落地中国雅谷以来，深耕口腔影像装备赛道，历时2年完成整机研发，历经权威检测、临床试验、多轮技术审核，最终顺利拿证。
1: 我们的产品特点呢，所有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90%以上的全部采用国产配件，那么就解决了这个进口配件卡脖子的这个技术难题，然后所有的算法软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
0: 谈及产品核心竞争力，刘新元介绍，设备搭载无拼接大平板成像技术，单次扫描曝光仅20秒，依托侧位1秒快速成像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患者所受辐射剂量。硬核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多方协同赋能，企业联合绵阳九院电子科技大学专家团队，联合攻关成像算法、图像分割等核心技术， 依托资阳本地区位优势，可快速为西南地区数万家口腔机构提供设备运回、技术培训等配套服务。目前企业已启动第二代坐式牙科 CT 研发工作，并将携手华西口腔医院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一线临床经验优化产品设计，让设备更贴合临床操作需求。
1: 华西主要为我们提供一些应用方面的支持，确保我们的产品造出来就是符合医生的使用习惯，医生使用起来也非常顺手，就确保我们和市场的很好的一个无缝对接。
0: 作为口腔诊疗的第三只眼，牙科锥形束 CT 是口腔精准诊疗的核心装备。此次西部首张注册证的落地，不仅标志着中国牙骨高端口腔医疗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更加速了西南口腔装备国产化替代进程，为园区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三年六万多份盒饭零元配送费，这是资阳市雁江区莲花街道向阳社区食堂交出的一份账本。记账的人叫骆娟，是社区党委书记。他和九名同事凭借一句简单的顺路帮忙，日复一日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有需求的社区居民送餐上门。
0: 七月资阳持续高温，室外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上午11点半，雁江区向阳社区的食堂里一片忙碌，社区党委书记骆娟和同事们准时开始分装当日的午餐。荤素搭配的饭菜被仔细装进保温箱，细心核对每一份订单。针对高龄体弱老人，还专门替换成清淡软烂的稀饭软食，适配老人的饮食需求。2023年7月，向阳社区自建食堂，重点解决辖区老人就餐难问题。运营不久，不少腿脚不便的独居高龄老人面临就餐难题，家属纷纷咨询送餐服务。考虑到外卖平台抽成过高，会增加群众就餐成本，社区干部集体商议后，决定利用午休时间顺路免费送餐。
3: 当时我们就想到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社区干部在下班的过程中顺路就给我们带起去了。
0: 骆娟和同事们的这句顺路的事儿，一坚持就是三年。送餐规模也从最初的每日10余份增长到日均80余份，高峰期单日送餐超100份。辖区多为老旧小区，无电梯楼栋居多，工作人员无论酷暑寒冬，逐层爬楼，逐户配送。盛夏高温里一身汗水湿透的工作服成为他们工作的常态。随着口碑越来越好，社区食堂的食客不再局限于社区居民，周边培训机构师生、企业员工、货运市场务工人员都慕名前来就餐。此时有私人老板主动上门，希望承包食堂运营，让社区工作人员摆脱辛苦奔波。
3: 他是我这儿工作一个10多年的老干部跟我说的，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书记，我们这个是做好事的，他说我们不怕辛苦，让我们大家就举手表决，我们全部人都同意一起，还是由我们干。
0: 面对省心省力的选择，社区两委全员表决，最终全票否决外包，坚持自主公益运营。三年六万多份盒饭，丈量出的不仅是社区网格的广度，更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从最初简单的顺路，到如今全票通过自己干的坚守，向阳社区食堂送出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依靠。这或许正是社区食堂最本真的意义，在烟火气中安放邻里温情，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被一餐一饭温柔以待。近日，乐至县高四镇万寿村首批香贤基金生态土鸡完成出栏收购。收购当日，村委会院坝里村民们排着队，万寿村党总支书记董小龙带着村干部挨个过秤记账，现场一派丰收增收的喜人景象。
4: 今天这一批收完，去年我们首批发放的党建引领江县助力保底肥收的2000只鸡苗就基本上收完了，也算是完成了跟老百姓的承诺。
0: 据了解，该项目源于2025年8月的一场乡贤恳谈会，恳谈会现场20余位乡贤捐资设立公益性账户，用于发展村上首个规模化产业生态散养土鸡。当年10月，首批2000只鸡苗免费发放给100余户村民， 当时不少村民对销路心里没底，村里就给每户签了回收协议，

0: 由乡贤统一以40块钱一斤保底价回收，养够8个月，村上一户不落上门收。
1: 我第一批鸡养了60只鸡，村上保底40块钱一斤收购。头批鸡我卖了10000多块钱，第二批我养了80只鸡，跟着村上干有钱赚。
0: 目前万寿村第二批1500只鸡苗已在农户家中散养，预计明年1月出栏。
2: 这一批发放了1500只鸡苗，我们两批鸡苗共发放180余户农户，村民的积极性明显比去年高。接下来我们要逐步把万寿土鸡的品牌建起来，统一质量标准，让乡亲们养出来的鸡不愁卖，卖得上价。
0: 小小的乡贤鸡串联起乡贤力量，村级发展与村民增收，以党建引领乡贤助力的新模式盘活乡村特色种养产业。下一步，高四镇将持续深化乡贤赋能乡村建设机制，做大做强万寿土鸡特色产业品牌，完善产销一体化产业链条，让特色种养产业成为乡村持续振兴的坚实支柱。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

0: 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嘟嘟，
6: 阿来，
7: 毛毛，
5: 年龄
8: 60岁，
9: 60岁，
10: 80岁，
5: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
15: 我是清音，
16: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再来关注到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很热哈，那大家呢就很喜欢吃西瓜这种水果。哎，有的时候呢买的这个水果有点大，这西瓜有点大，吃不完，那可能呢就是放到第二天再吃。有的朋友说隔夜西瓜一口就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先不要慌啊，其实呢我们人体肠道内有上100亿细菌，8400啊连零头都不到。这个西瓜切开以后啊，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说这个西瓜呢我们还是要趁新鲜的时候吃。那如果说是储存不当的话，有害菌啊就会大量的繁殖。隔夜食物并不仅仅是当天吃剩下或者说是放到第二天的食物，放置的时间超过8到10小时的食物都是属于隔夜的食物。就如果说上午10点切开的西瓜，到了晚上8点再吃，虽然说也没有过夜，但是放置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0个小时，也算是过夜的西瓜。隔夜的西瓜能不能吃啊，主要就是取决于这个切西瓜的刀具和覆盖的膜是否是干净的，切开之后是否及时的冷藏，然后冰箱当中是否存在交叉污染以及存储的时间。健康的吃西瓜，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窍门的，最好呢购买新鲜完整的西瓜，尽量不买已切开的西瓜，因为你不知道哈，切开的西瓜已经是放置了多长时间。如果说确实吃不完一个西瓜，不妨与人协商，共同购买一个西瓜，现买现切，回到家以后立刻放入冰箱，以后尽快的把它给吃掉，然后尽量呢不买切成小块的西瓜啊，肠道也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尤其要慎重使用。还有呢就是切瓜用具一定要赶紧哈，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切瓜的时候最好就是专用的刀具和菜板，尽量不要和切菜的刀切肉的刀混用。切瓜之前用开水反复的去冲烫刀具和菜板，保证这个刀具和菜板不被细菌污染。如果说购买的是完整的西瓜，而且一次性吃不完，大家呢可以用这个刀沿着西瓜中间位置切约1厘米深，然后呢将这个西瓜呢掰成两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西瓜刀西瓜这个瓤哈，西瓜瓤被刀具污染。掰开以后呢，立刻将西瓜用保鲜膜把它封好，放入冰箱。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常温储存，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因为天气比较的热哈，细菌和其他的微生物就容易繁殖，食物呢就容易变质。大家说如果实在是吃不完一个西瓜，想要常温储存的话，尽量不要超过4小时，然后气温较高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2小时，然后此时呢细菌滋生是比较少的，超过6小时细菌就开始大量的滋生，然后就是冷藏储存还是有一些讲究嘞。就如果说冰箱里面有单独储存西瓜的空间，不会导致串味啊水分流失，你可以不用保鲜膜，否则呀西瓜要用保鲜膜把它给包好，防止交叉污染和串味。那无论是否使用保鲜膜，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然后隔夜的西瓜哈，切掉表面，就比如说这个隔夜的西瓜我们要吃的话，吃之前这个表层1厘米的部分呢我们把它给切掉，因为呢是细菌就容易带有细菌和发生变质的部位，然后吃之前呢最好把它给切掉了，减少细菌污染的风险。吃的时候如果说发现西瓜的颜色和味道变了，就不要再吃了，避免引起食物中毒。
虽然说这个西瓜好吃哈，汁水也比较的丰富，口感呢也很不错，但是还是要慎重的适量的吃哈，因为西瓜含糖量高，水分又比较的足，如果按8%的含糖量计算，1000克的西瓜就有80克糖，然后能量呢大概就是300千卡，而且西瓜的饱腹感是比较差的，大家呢就很容易吃的有点多。

那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的西瓜肉，含瓜皮的话呢是350到650克，然后西瓜的血糖生成指数呢为72，然后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考虑在两餐之间来食用，将这个200克的西瓜分两次吃，每次吃100克。很多人呢就喜欢吃冰西瓜哈，觉得非常的巴适，但是一定要注意粗腿的防止。然后胃肠功能比较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的话，尽量不要吃。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起迎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
5: 60岁、
6: 80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

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扎根杨子哈放蚊虫。像我们家那二楼，因为有一个阳台哈，然后我们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所以我们家的二楼哈就有很多盆儿。然后这个盆里面一到下雨或者说它要浇花的时候，就有很多水。你像这么热的天气哈，每一次到了这个阳台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叮了好几个包。我也看不见这个蚊子到底在哪里，但是呢脚上就是有很多包。好，来说一说哈，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防蚊灭蚊，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妙招的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水盆里面或者说是花盆下面就会看到蚊子这个游虫，它就在这个水里面不停的扭动，在水中生长，只要清除了周围的积水，就能避免蚊子的滋生。一般大雨过后，像闲置的瓶瓶罐罐啊，废旧的轮胎啊，还有花盆的托盘啊，绿化带杂物等积水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雨后立刻进行清理，倒扣容器清理垃圾，然后清空死水，将周边的环境当中可能存水的部位清理。像家中需要长期储水的容器啊，需要用这个贴合度比较好的盖子把它给盖好，然后中大型的景观水体和水培这些绿植的缸缸啊、管管啊，可投放哈这个食蚊鱼，然后或者说是金草鱼等这些小型的鱼类。那对于那种不便移动哈、长期积水比较大型的一些露天放置的缸缸啊、管管啊，你也可以投放一些鱼苗或者说是小型的鱼类哈。然后能避免滋生蚊子，像泡菜、摊摊、烟碎哈，像这类需要长期储水或者说是不便定期更换的积水，你可以加一些食盐到饱和的状态，也能大大的减少蚊幼的滋生。然后关于居家的一些防蚊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可以安装纱窗还有闷窗这个的话可以去安装一下，就是安装纱窗门窗哈，并且正确使用，你要保持一个关闭的状态，能有效的阻止蚊虫飞入室内。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防蚊比较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避免纱门还有像一个纱窗孔径过大哈。

是在户外活动，哎，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爬个山呐、啊，去个公园呐、啊，等等哈、啊。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减少在竹林、草丛还有水塘等，像这个蚊虫比较密集度比较高的一些场所逗留。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穿浅色宽松的长衣长裤，避免皮肤暴露。如果说天气比较的热，就是太热，你不便穿这个长衣长裤，哎，我们可以对着裸露的皮肤和衣服呢，喷洒一些驱蚊的一些产品，哎，这个的话就能有效的去减少蚊虫的叮咬。那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哈，就尽量不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当然，还有一些灭蚊的手段，就发现家里面内有少量的蚊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电蚊拍给灭杀。那如果说蚊虫哈像数量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用电蚊香液，哎，或者说是蚊香片来进行一些化学的灭蚊。不过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使用之前哈，你还是要看一看，一定在使用期内，哎，这些产品哈，还是要看一看它的生产日期。像杀虫剂的话，一定要使用在有效期内的正规卫生杀虫剂哈，具有3证，也就是农药登记证号、产品标准证号，还有农业生产许可证号。那使用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说明书，收好我们的食物，还有一些餐具。使用的时候关闭门窗，以达到哈最佳的一个灭蚊的效果。然后建议我们先撤离到房间之外，就人呢先撤离，然后让这个蚊香液呢熏1到2个小时以上，然后呢移走蚊香液，开窗通风，然后半小时我们呢再进入房间休息。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2: 总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建设家庭营养餐桌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构建科学的营养早餐的模式，不吃早餐或者说是早餐营养质量差是导致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的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这些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并且呢也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早餐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比如说谷薯类啊、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还有奶豆坚果等四类食物。我们可以根据食物种类的多少来快速的去评价早餐的营养摄入是否充足。比如说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哈，应为600到700千卡，然后其中呢谷薯类的食物为100克，我们可以选择包子、馒头，还有杂粮粥、包括这个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然后还是要搭配适量的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就比如说、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等，加上100克的新鲜的蔬菜和50到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是不同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调整。就是避免能量摄入过多，像能量摄入过多已经是成为威胁家庭成员健康的一些原因，然后想要控制能量过剩，就要做到食不过量。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入手，比如说定时定量进餐，那可以避免哈因为过度的饥饿引起的饱食中枢反应迟钝而进食过多。还有呢就是吃饭的东西时候呢要细嚼慢咽，避免吃得太快，那以免无意当中吃得过多。也可以进行哈分餐子，就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说在外面吃，都提倡分餐子，根据个人的生理条件和身体活动水平进行标准化配餐和定量的分配。还有呢就是每顿呢少吃一两口，体重的增加或者说是减少不会因为短时间多吃或者说是少吃一两口而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日积月累就会影响体重了。而如果说能坚持每顿少吃一两口，对能量摄入过多而引起的超重或者说是肥胖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然后呢我们要学会看一看哈这个食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了解食品的能量值，少选择高脂肪高糖的食品，然后减少摄入高能量加工的食品。那也可以降低在外就餐的频率，还就比如说聚餐时间长，人们呢会不自觉的去增加食物的摄入量，导致进食过量。

一个呢就是警惕隐形饥饿啊，隐性饥饿哈，就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机体能量摄入过剩，或者说是基本满足生理需求，但是维生素、矿物质等这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说是摄入失衡。那怎么样预防啊隐性饥饿？关键就在于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呢，要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的膳食还是要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啊，以及呢鸡肉、鸭肉啊，啊还有牛肉啊等等啊，鱼、蛋、奶和豆类食物，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并且合理搭配，然后每天摄入谷类的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呢就包含哈像这个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学龄儿童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就比如说我们学龄儿童6到18岁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全面充足的营养是正常生长发育哈，乃至像我们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些核心的指南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哎，提高营养素养哈。就比如说营养素养呢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膳食质量与健康水平，还是要引导学龄儿童主动的去学习营养与健康的知识，树立对自身健康负责的意识，然后积极参与日常食物挑选和烹饪过程，逐步的去掌握合理饮食的基本技能。还有呢就是三餐规律哈，就是吃好早餐，科学选择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当中规律的进餐，定时定量是保障学龄儿童健康生长的基础。然后儿童的话还是要坚持每天吃好早餐，早餐的话需要包括我们的谷薯类、蔬菜水果、奶类和鸡肉、鸭肉、鱼肉，以及呢像蛋类，包括呢像大豆和坚果当中的3类及以上食物。零食的话我们要选择营养价值比较高的种类，在外吃饭的话要注意荤素搭配，减少高盐、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量，养成饮食清淡不挑食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然后每天喝奶，足量喝水，不喝含糖的饮料哈，燕京饮酒。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哈也是很有必要的，减少视频的时间，保证充足的身体活动量。然后充足身体活动与良好睡眠是对儿童的正常发育至关重要，学龄儿童的话还是要保证每天累计不少于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每周的话至少有3天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同时每周安排3天增强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的运动项目，然后至少哈就是要掌握一项运动的技能，尽量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每天的这个视频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并且保证充足的睡眠。

英国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0: 录你耳边的声音，耳边的声音。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萌萌，
2: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的食欲哈都不咋而扬，吃不下去，没得食欲，胃口来也减弱了。那怎么样在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让自己的食欲哈就是起来呢？哎，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哈，比如说主食搭配杂蔬谷物开胃有促消化，纯白米饭白馒头在燥热天就很难勾起食欲。哎，不妨哈，我们可以抓一小把绿豆红豆，切几块紫薯南瓜跟大米一起下锅，多彩的杂粮饭视觉上呢就非常的诱人哈，颜色上呢就很漂亮。好，绿豆清热，红豆祛湿，二者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道代谢油脂哈，去刮一刮。日常搭配一盘清炒绿叶菜，清爽又开胃，然后轻松吃下足量的主食。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肉类哈，我们可以换一种做法，换成那种清淡的做法。啊，凉菜呢很适合哈，就是暑天胃口。像夏天真的是不想吃油腻腻的东西，尤其是油腻腻的荤菜哈。哎，我们不妨把这个荤食呢改成白灼凉拌做法，啊，油焖大虾可以换成白灼虾。红烧鱼可以炖成清蒸鱼，我就很喜欢吃清蒸鲈鱼，因为它非常的方便哈，就是它做法很方便。像我做不了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鱼，但是清蒸鲈鱼的话，轻松拿下。然后鸡肉的话呢，我们可以弄一成凉拌鸡丝哈，再搭配一些蔬菜，就比如说黄瓜丝啊，还有藕丁啊，哎，这样搭配出来啊，就非常的爽口。哎，像做好的这个鱼虾放凉了吃，然后再攒点芥末呀、酱油或者说是姜醋汁，既开胃又补充了优质蛋白质。然后每天的话，像这个饮食保证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啊，一片巴掌大小的瘦肉或者说是等量的鱼虾，我们的身体底子呢就温足了。那还有呢就是补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出汗多只喝白开水，就是你不要去拿冷饮当饭吃哈，吃一根冰棍或者说是灌一瓶冰镇可乐，这个的话只是短暂的口舌之快。冰水进肚，像我们的胃黏膜血管呢骤然收缩，消化功能就会变差，那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疲乏。然后解暑的话优选常温的绿豆汤。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这个补水还是有学问的，出汗多别只喝白开水哈。像三餐吃法调整妥当只是基础，想要安然的去度过闷热的这个伏天，我们日常补水天同样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然后日常温和的环境下，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的温水，大概呢就是7-8杯。然后三伏天出汗量大，饮水量呢我们还是要按需增加。汗液呢会带走钾还有钠等电解质。户外工作的朋友，比如说建筑工人呐、环卫工人、外卖员等哈，大量出汗的时候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少量补充淡盐水或者说是电解质的饮料。需要注意的是，盐水浓度控制在0.1%，然后日常室内活动出汗少，喝白开水呢就足够了，无需额外的加盐。过量的摄入食盐，它会增加血压的升高。然后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高温天气下，像这个菜板还有抹布呢就非常容易滋生细菌。还有食材存放一定要注意，像生熟案板要分开啊，凉拌菜就你不使用切生肉的菜板和刀具，也就是说你切生肉嘞还有切素肉嘞，这个刀和菜板要分开啊，你至少准备两套。做好的饭菜室温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剩余的食物密封冷藏啊，冰箱呢也不能完全的抑菌，剩菜存放不超过24小时，再次吃之前必须要彻底的加热。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我忙我的档子事儿，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别想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就是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

0: 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以及有什么样的歌想唱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姐。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奇迹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版演唱，叫做《捉梦》。

好，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范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筑梦》。那么这首歌它的曲风是青春昂扬，而且呢非常的温暖和治愈，同时又大气励志，旋律铿锵有力。这首歌是把深圳奋斗的岁月、仰望星空的浪漫、脚踏实地的拼搏写进了歌声当中。好，下面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首我们要推送的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呢？下一首歌它是名字叫做《小花》，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他们演唱的那首

这首《小花》是来自韩旭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是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第四期合唱的一首作品。

好，这首小花在歌词当中写到，有一种花小小的花开满山崖，和不会怕风吹雨打悄悄发芽，也是唱尽了平凡生命当中的倔强和勇敢。那么整首歌它字里行间都是透着有一股力量，下个春天一定会好，唱出小花向阳生长的一种姿态。那么这首歌也是鼓励大家要像一朵坚韧的小花，在时光里扎根，在春天里绽放。

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东哥你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那首歌，她说好像也叫做《招摇》，挺好听的，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希望她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好，一起来聆听。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招摇，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演唱，那么也是刚才丽丽发来的信息要点的一首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看到天天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太好听了。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是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首歌来自看一下，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老朋友了，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算你狠》，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说真的是算你狠。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

0: 是你。
1: 好，改编的非常棒，对不对？好，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算你狠》。分享了这里之后呢，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叫做《我是我的》。那么这首歌呢是张靓颖在2014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在情人节期间发布的，歌曲具有活跃的节奏，风格轻快直接。那么这首歌在流行曲风当中融入了

0319的一位朋友说，他说这首歌我记得我是在上初二补习的时候听的一首歌，他说现在都已经是上大学了，感觉这首歌呢，他说就很有活力的一样，期待明天会更好。

好，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片头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这首歌是来自闫玉丹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它以古典的诗词画语言描绘了江湖漂泊的主题，那么通过万里风光、少年轻狂等等一些歌词，勾勒了武侠世界的辽阔，还有人生的无常。

在歌词当中反复的吟唱江湖相望如梦一场，也是交织了侠客的豪情和孤寂，旋律编排层层递进，那么兼具了侠国风范还有离愁别绪，那么在契合剧中江湖儿女的情感张力还有浪子佳人的一种生涯。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看来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来自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爷爷跑的茶》。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 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 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 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 每一个夏天。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罩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啊！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啊，有朋友说这首歌有一点难吧，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吧。那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丁禹兮演唱，叫做《消散对白》，你有没有听过呢？好，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要听到几位朋友，看一下他们的歌声是怎样的。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小夏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谢谢小夏的歌声。继续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乐此不疲的朋友唱的《秋风吹起》，同样我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感谢这位好朋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叫做贝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偏爱》。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演唱。那么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的。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自阳本地原创的歌曲，是来自杨伟作词，由张峰张驰峰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诗画自阳，要给你一个温柔拥抱，牵着 那么这首诗画自阳呢，是以诗为韵，以画为景，全景呢描写了咱们自阳，包括了像九曲沱江，还有花溪谷、雁江风光、三县文化、长虹风谷、千岩文脉等等，还有包括了像咱们的安岳柠檬，以及田园的果香天府粮仓等等。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这首歌它的歌词意境优美，朗朗上口，旋律舒缓好听，老少皆宜。它是把咱们资阳山水、历史、烟火、新城融为一体，把家乡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好，一首资阳本地原创的歌，叫做《诗画资阳》，和大家

一首诗画滋养送给大家之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啊，经常和咱们取得联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滋养而走进滋养。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什么，我们看一下，新歌的名字叫做红尘慌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百花杀》当中的主题曲和片尾曲，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10名，王俊凯，下一天。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派。
1: 十位龙门阵，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0: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3: 欢迎来电吐槽。
7: 哎，我来说两句哈。
8: 哎呀，我
3: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9: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滋味龙门阵。
2: 我是百灵。
4: 我是江东。
2: 欢迎大家。
4: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是的。
4: 那么不管你现在正是在开车，或者是守门店，或者是在家里做家务哈，都是可以来和我们聊两句。
2: 没错。
4: 聊啥子呢？我们可以分享你的一些故事哈。想说啥子尽管说。
2: 是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七零后八零后还是九零后零零后，我相信呢，都是有共鸣的。一起来我们来想正上哈，风单风霜
4: 赶集嘛。
2: 对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哎呀，北林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赶集是二五八，哎，东哥你们那个时候是好久了？
4: 我们是单数，跟你刚好相反的，
2: 刚好反起个。
4: 对，
2: 还有逢年过节还有庙会，
4: 哎，确实是哈，
2: 哎，是我们小时候最期盼的事情了。
4: 确实是哈。哎，像我们沿江的各个乡镇，还有乐子啊、安岳啊那些长镇上哈，
2: 是的，
4: 到赶场的天真的是热闹得很哈。
2: 没错。
4: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小时候你赶场吃过最难忘的小吃，遇到过啥子好玩而且呢又好笑的事情呢？
2: 是的，是的啊，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那些集市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4: 好热闹。
2: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哈，可能好的不像现在哈，
4: 哎，啥啥
2: 从小就
4: 是现在，
2: 对对，好的也很多，好吃的也很多。那我们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要遇到这种情况，这种赶集的才能够。吃上一次，
4: 对，因为那个
2: 心心念念的，
4: 那个时候年龄小，然后去的地方也很少，所以呢，我们的见识呢，相对来说它就要短很多啊。但是不像现在嘛，我们到处噶，现在哪里都可以去，也不那么方便。所以呢，我们看的多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特别是我们赶集的时候，让你最难忘吃的东西，还遇到过啥子好玩和好耍的一些事情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2: 啊，像我的话就是心心念念的
4: 啊，
2: 就是那个集市上的烤红薯。
4: 哦，要红烧。安逸啊，明天那种安逸
2: 啊，我觉得特别是那个红烧，我们小时候嘛，你想那个时候，哎，跟小朋友们也是会在田里头嘞，堆一个，就特别是打了谷子呀之类的，堆一个堆堆，然后把它烧了，
4: 哇哦，
2: 然后把那个红烧直接丢进去，
4: 哦，
2: 还有土豆啊啥子直接丢进去，但是那种机会很少，
4: 其实那个过程安逸啊，
2: 对，
4: 真的是过家家，
2: 真的就是心心念念的，就要赶场的时候来吃一下那个烤红烧，
4: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
2: 对。还有棉花糖呀，
4: 对，确实哈，棉花糖烤票的嘛，小时候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因为它就像云朵一样，像棉花一样
2: 的，是甜的，
4: 对，所以呢小朋友都喜欢吃甜的，
2: 小朋友对甜食是毫无抵抗力的。
4: 对，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糖花，你也有印象没得？
2: 必须的，因为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很多人都喜欢去转到那个什么龙啊凤啊，
4: 因为好大嘛，
2: 因为很大，
4: 划算。
2: 对，但是呢我就一直心心念的想要转到那个花篮，然后转了好几次，
4: 结果呢
2: 有一次我把它赚到了，
4: 手气还是可以。
2: 我真的觉得他们那些手艺人很精妙，他那个滑篮他不是得说就是扁平的，而就是那种啥子二维的那种，他是立体的滑篮，你是可以把它提起走的那种。
4: 哇哦，下面拍一个滚滚。
2: 对，他用糖直接给你做出了一个立体的花篮。
4: 而且做的他们做的也是非常的快的。看起来是好看，而且呢也很好吃，因为甜蜜蜜的哈。
2: 对对，东哥你赚到过什么图案？
4: 哎呀，一般我就赚的那个蜻蜓嘛，最小的。 学校这样走啊
2: 那你真的就是新手村的啊
4: 对哦确实是这样子
2: 是的
4: 一直就转但转反正转不到那个大的我想要的是弄但是一次都没转到过
2: 那大家还有没有啊就是在小时候赶场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吃了一些非常难忘的一些小零食哈、另外呢在赶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他是觉得好耍的好笑的事情哈都可以一起来我们的公屏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再次的说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呢在我们的各个平台哈我们是全媒体、各个平台跟大家来见面
4: 哦
2: 大家呢、一定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FM 一零三点五哟
4: 对不管是我们听还是看都是可以的哈
2: 的
4: 欢迎大家也是通过我们的参与方式一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所有的朋友一起互动哈那现在呢大家是可以在咱们的公屏上打出你童年的一些记忆
2: 是的
4: 你最哎赶场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啥东西还有就是遇到一些啥子高兴或好耍的事情哈、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哎除了刚才我们东哥说的那些、还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那种小零食、
4: 因为我们那边不晓得你们那个地方有比如哈那个叫虫、也相当于节目那种
2: 有有有我但这个好像是绵阳的
4: 啊因为我们跟绵阳近噻德阳跟绵阳
2: 哦对德阳的德阳的我说错了应该是德阳的啊
4: 对
2: 就你们那个虫就一次就很虫了
4: 哎对很上头的那种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吃那种芥末它是差不多的那种味道哈那它会包一些就是生的那种菜比如说像红萝卜呀还有那些啊粉条丝丝呀
2: 它外面是不是一层那种薄薄的
4: 蛋皮
2: 哎
4: 它是蛋皮
2: 那我们那儿也有但是我们不叫虫
4: 啊
2: 我们叫香葱
4: 哦香葱
2: 哦不是叫葱菜哎
4: 虫
2: 叫啥子叫虫菜啊一还有点像不起来了啊哦叫春卷
4: 哦春卷啊
2: 春卷
4: 应该不大一样吧它就吃了
2: 就是
4: 像芥末一样
2: 嘛是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你说的嘛外面有一个弄圆圆的蛋皮嘛
4: 哎对
2: 里面会
4: 面一起
2: 对会里面会包一些生菜生的那种胡萝卜丝儿啊萝卜丝儿啊、
4: 对还有那个土豆啊
2: 对对对对、然后把它卷成这么小的一卷嘛然后
4: 对对对
2: 里面有那种像芥末一样的很虫嘞、然后还有
4: 而且
2: 还有那个甜醋是不是
4: 哎对甜醋
2: 那就绝对就是那个东西、
4: 就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一样
2: 只是叫法不一样对就是那个东西
4: 哎想到那个现在还是又开始流口水
2: 是的
4: 我也会说了吃的就那
2: 而且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去吃真的我每一次回去都要去吃
4: 哎对我们现在那个地方都还有卖的哈然后就是关键是那个我觉得现在这个那个地方比较少就是只有水灵啊还有它也还有然后呢我们中江还也还有那种卖的哈
2: 是的是的
4: 对
2: 那我就是土豆洋芋花啊之类的狼牙土豆哈也是我小的时候赶场的时候一定要去尝试一定要去吃的、
4: 之前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那个狼牙土豆就是好新奇哦、虽然它也是土豆做的但是它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又是变成了那种形状哦哟
2: 洋芋花而且我们那儿的洋芋花它是糖醋麻辣味的就它什么味道都和在一起 我好喜欢而且里面还有除了土豆之外它还会有其他的菜啊折耳根是必要的嘛然后还有别的菜就比如说会有木耳呀花菜呀、
4: 这个、
2: 白菜呀就什么菜
4: 大杂烩了吗
2: 还有黄色那个米豆腐
4: 黄色的米豆腐
2: 对
4: 哦这个还黄色的米豆腐
2: 是不是没有吃过
4: 没吃过
2: 啊我们所以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都要去吃一碗真的是超级超级好吃
4: 哎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摆到真的是好有画面感一下子我们又回到
2: 了
4: 那种童年的感觉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呢
2: 你们小的时候赶场哈、让你非常难忘的小吃是啥子、遇到过什么好玩又好笑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面哈小鱼天子火锅水的保姆不保完了开场就是保姆哈
4: 他最喜欢听我们保姆了
2: 对他最喜欢听我们保姆了我最喜欢吃的是有根儿啊有根你吃过没有
4: 那啥是有根
2: 就是麻花
4: 哦哎呀
2: 哎呀
4: 因为每个地方它叫法不一样
2: 对
4: 叫刚才你我们说的嘞我们说的
2: 虫
4: 你说的叫、
2: 我们叫春卷对
4: 对
2: 对
4: 它就一样
2: 有根里面有粉粉哈小时候以为是煤灰渣渣后来呢才小的是红豆做的外面是糯米做的啊我哎你说的这个我的怎么印象不是很深刻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有根就是麻花呀就是那种橘黄的那种炸的很油滋滋的感觉、然后很酥脆很梗然后它是这样卷起卷起焦起焦起的那种
4: 对那个就叫麻花的
2: 就是叫麻花是吧但是我们那儿就叫油根儿
4: 哦
2: 嗯 然后梁玉说脆脆的感觉只有崇州才有，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我说的那个东西哈，我觉得邛崃应该也有
4: 那条线。说的他说的爆米花还有苞谷花，
2: 苞谷花就是爆米花。苞谷嘛，苞谷就是玉米嘛。然后苞谷花肯定就是爆米花噻。
4: 是那么去了。就是我跟你说嘛，那个苞谷花，特别是那种是一组那个就是用那个柴那个盒子嘣，它都要爆炸的那种，然后好有感觉哟。
2: 是的，那个时候
4: 现在我们就是在我们这样的还看得到，但是很少啊。
2: 就是一个黑色的那种罐罐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在那儿叫，
4: 对，边叫边叫，下面加些苞谷星星。
2: 对，
4: 我觉得好有感觉。
2: 突然间嘣，
4: 对，它到了一定温度的时候，它就必须要开，不然它就要浮。
2: 是的，是的。啊，还有长长的玉米棒，哎，这个我倒是不晓得，吃过没得？长长的玉米棒，哦，也是就是爆米花那种啊，就是很长的那种，是不是？也是。
4: 我晓得，包谷。
2: 对，他把它弄得很长的那种。
4: 现在他不是装了一个大口袋了吗？
2: 对，就是那个。
4: 之前我们有个同事燕姐，超级喜欢吃。
2: 是吧？
4: 还有就是那种人工爆的，不都是人工爆的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色的罐罐装的是爆出的爆米花，他喜欢。
2: 但我觉得很香哈，那个很香。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爸妈不给我吃，
4: 因为上火。
2: 你看我现在嘴巴上面都有一个泡。
4: 啊，从了现在啊。
2: 对，从我小的时候，从四岁就说到现在，
4: 哇，这个火有点大噶。
2: 好，梁玉说的无花果丝丝，无花果丝丝，你晓得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子名字不？
4: 唐僧肉丝。
2: 对。小时候我还以为真的吃了就可以唐长生不老。
4: 对，这些名字真的起得安逸噶。
2: 对，还有鸡腿面包，你吃过没有？
4: 鸡腿面包吃过，
2: 好香哦！
4: 我们小的时候吃面包太奢侈了，真的是。
2: 对，
4: 那个时候真的太奢侈。农村的娃娃来说，还特别是特色，然后城头娃娃他又不一样了。
2: 对，
4: 因为在我们那个
2: 鸡腿面包，外面真的是外焦里嫩，哎呀，油滋油滋的，好香哦！
4: 还有山药
2: 豆汤，
4: 豆汤葫芦，这我也不晓得啥。
2: 山药豆汤葫芦。
4: 哎呀，这个极端的真的是
2: 但是山药豆我也没有吃过哎。医生你好哈，还有酸梅粉。
4: 哎，酸梅粉呢，其实冲水喝的。
2: 哦，
4: 就像我们冲出的酸梅汤嘛。
2: 酸梅汤嘛，酸梅粉。酸梅粉丝它是不是拿来直接可以蘸水果吃？
4: 哦，这个怕酸都遭不住哦。
2: 这个呢是他们潮汕的吃法。
4: 哦。
2: 梁玉说不是麻花哦。那就只有崇州才有，那可能是哈，因为你说那个油根儿，我晓得你说的啥子了，我晓得了，它就是里面是那种红豆沙那种炸出来的，外面是脆的那种，然后油炸的那种，我晓得是啥子，但是我们那儿不叫油根儿，
4: 我们那个地方没得，
2: 我们那儿叫油炸粑粑。
4: 油炸粑粑
2: 不叫油根儿
4: 哦，是这样子的。
2: 对，但我知道他说的是那个了。
4: 看人家梁玉说的，你终于晓得了。
2: 对，我们那有，
4: 晓得了，
2: 是有的，只是说叫法不同嘛哈。
4: 对。
2: 然后枸杞说，米花糖是不是
7: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8: 耳边的声音。
1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0: 那下面呢？
1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 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0: 凉拖配汉服，
1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我是江九子。

0: 五百块。
1: 十位龙门神，现在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4: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滋味龙门阵。
2: 我是百灵，
5: 我是江东，
2: 欢迎大家，
5: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是的，来，我们把我们的互动看完了，我们就给大家拜我们这样的大事小事哈。哎，我们刚才来聊到了哪里了呢？说的四川人到哪里都说吃哈。
5: 对啊，四川都讲究吃。
2: 对，伟迪说外省人到了四川就走不了了，到处都是美食。确实，
5: 对，我们四川的美食汇聚了很多啊。
2: 是的，真的 是的，麻辣鲜香的，真的是哈。卓越说了一会儿四川话，一会儿普通话，听起来。安逸，
5: 还有川普，
2: 对，还有川，还有川普，你们可以天天来听我们讲川普。
5: 哎，我说嘛，说了川普，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是多安逸的，听起来很好有意思。因为就是前几天我在刷短剧的时候嘛，就是有个广告，他那个男的全部都是卖眼镜的，全部说的川普，我就听起来好有意思哦，真的啊，感觉到位了的哈。
2: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枸杞说。用水泡米花，加点糖，香得很。为什么你说的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吃过的方法哈？曹氏前麦啊，杂物辣椒是的哈，是的是的，炸海椒，酸梅粉5分钱一袋，还有臊子。哦，我晓得了，我晓得了，我吃过，吃过，吃过，
5: 直接倒。
2: 对，然后而且那个条根这么小，对，那个条根这么长，然后那个勺子
5: 很小，
2: 很小，很小。我家里面以前还，我特别喜欢收集那个勺子，收集了很多。
5: 哦，所以拿出来现在看到那是啥子感觉？
2: 好迷你啊！
5: 对，太迷你了，袖珍的，非常袖珍哈。
2: 就觉得小小的我吃了一袋小小的酸梅粉，然后收藏了一些小小的勺子。哎呀，好，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哈，蓝色说的婆婆以前开小店，单季逢场就来，好多人热闹得很。
5: 哦，那个确实是。
2: 我的外婆也是开的这种店。
5: 哦。
2: 也是很，就是每次逢场就很多人。
5: 嗯。
2: 然后我外公还要写那个毛笔字来卖。
5: 啊，春联嘛，大概是那个意思。
2: 对。
5: 哦，对，你之前也说了噻，不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2: 是的，是的。
5: 要去帮到他卖一个。
2: 对，我要卖，卖了那个钱要给我分的。
5: 哟，那我肯定是天天都跑去。
2: 对，啊，梁玉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豆腐脑和驴肉火烧、韭菜盒子、麻酱面。你不是四川的吧？我觉得不是南方的，我一看就是北方的，
5: 哦，
2: 是吧？一看就是北方的。
5: 因为说韭菜盒子的话，一般都是北方那边才说的，
2: 对，对，
5: 我们一般就是韭菜馍馍。
2: 还有那个驴肉火烧，我们四川也不咋吃。
5: 嗯。
2: 啊，蓝色说我无花果丝丝、唐僧肉哈，我就是我。啊，在一位来自成都的朋友，欢迎你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滋养百事通，给大家聊一聊本地的新鲜事哈。
5: 嗯，
2: 哎，今天要摆的就是我们第四集《熊猫小记者》
5: 对，
2: 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滋养区域选拔面试少年使者席位选拔已经圆满结束了。
5: 哦，对，那这个熊猫小记者我晓得哈，就是我们要选拔一些非常优秀的娃娃们。
2: 没错，
5: 那我们滋养赛区呢，就是择优2名小记者哈。
2: 哦，
5: 那我们在8月上旬随团出发埃及。马来西亚实地开展一线的采访哈，那么就是也是中外的青少年文化互动，那还有加上城市文化、海外推介等一系列的活动哈。
2: 是的，
5: 我们向世界传递我们中国的声音。
2: 没错，我们来面试的这些小选手们，个个都是有备而来，他们的目标呢都是去争夺珍贵的少年使者的席位哈。真的是我在现场，评委之一
5: 哦，
2: 看得我呢也是不断的给他们点赞啊。
5: 哎，那确实哈。
2: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面试的考核的维度也是很 很丰富的，就很贴合小记者的实战的需求。
5: 哦，比如说，
2: 在现场让他们去，就现场让他们给了他们十分钟的时间
5: 啊，就是临时抽题吗？
2: 对，就不是抽题，就是布置一个短视频拍摄任务。
5: 哦，
2: 你想一群就是才几岁，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让他们临场的去进行短视频拍摄。
5: 哇，
2: 还有就是中英文的自我介绍，包括我们这样城市的一些推介啊，主题性的宣讲，特色的才艺展示等等等啊，包括现场呢还有问答，就是评委老师现场。问答，然后现场
5: 相当于他们根本是没有准备的，就是线上随机
2: 对是即兴的，但他们提前肯定会准备一些，他们就是比如说资阳的相关的内容呀，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一带一路是什么呀，还有什么，就他们自己这些都是自己去准备哈。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场就是有一位老师嘛，他就是英文特别好，他就用英文来问那些小朋友问题，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因为你要出国推荐我们中国推荐资阳，那你肯定是要讲一些传统文化，对吧？我们中国有什么传统文化，
5: 对
2: 吧？然后呢，也会去。然后我呢，正好对传统文化就比较的了解，所以就问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5: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
2: 对对。
5: 根据你刚刚说的，我觉得真的是还是好有难度哦。
2: 对，就真的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一种考核吧。
5: 那么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短视频至少它就是。比如说他是自主去取景个的，拍摄的时间也好长哎，
2: 就是大概就是30秒左右吧，就让他们在30秒之内就能够展现出他们想要讲的东西哈。然后其实当时我们海山老师出的题还是非常的人性化的，其实还是很友好，就让他们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任意去选择他们想要拍摄的题材，就整个融媒体中心都是他们的考场
5: 哦，
2: 就是这样的，就考验他们的一种镜头表达，还有现场。应变以及新媒体的基础的能力嘛，因为你出国之后肯定是要拍摄一些短视频的，
5: 哎，对对，
2: 是吧？
5: 因为这个你出国以后去随机采访，他不可能是安排好的，所以呢，就是很好考察我们的小朋友的综合的实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5: 好，那么在城市的宣讲环节呢，那个我们小讲师们他依次登台啊，就围绕着我们资阳的历史呀，还有就是安阳的柠檬啊、食客啊、资阳的机车、陈毅元帅故里哈、东风飞翼剪纸等等一些就是家乡名片，也是给大家来介绍的。
2: 是的，还有那个才艺展示，然后
5: 有哪些才艺啊？
2: 我们小朋友们还是很厉害的啊，有空灵鼓
5: 啊，
2: 还有中国舞、双节棍，
5: 然后
2: 诗歌朗诵哈、拇指琴，还有歌唱也是轮番上场啊，以多种文艺方式呢展现了不同的文化魅力。
5: 其实不管是强自我介绍啊，还有他们的即兴表达，这些小朋友都是敢说而且敢讲，
2: 是的，
5: 竞争也是相当低级的哈，毕竟我们的名额只有2个，
2: 是的，
5: 所以大家也是卯足了干劲，
2: 没错，去展示自己嘛，对吧？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在现场呢也是围绕新闻实操、双语沟通还有本土的知识储备、临场应变四大标准现场打分，然后设置了多类实景考题，模拟海外采访呀、对外新闻采访呀、向外国友人推荐资阳特产、一带一路知识问答等等场景，针对性的去点评选手的短板、细致的讲解外事交流、城市推介技巧，引导我们少年深挖家乡文化，做好思路文化传播使者。
5: 哎，对，那么最后呢，我们资阳市沿江区第二小学的徐可瑞、还有我们资阳市沿江区幸福博文学校的刘君涵、从入围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了哈，成功的入选了，厉害。
2: 他们将于8月代表资阳出访。
5: 哎，同时呢，我们要给大家说哈，这两位小朋友我们都是非常熟的哦。
2: 是的，大家曾经也是在我们的电台里面声音经常出现的哈，而且在我们的掌上资阳还有直播资阳里面都是出现过他们的身影的。
5: 哎，对，所以呢，我们资阳融媒体的小记者是非常的棒。
2: 没错，那后续呢，我们组委会呢会对入选的小记者开展行前的集训，内容包含新闻拍摄、外事礼仪、双语宣讲、海外采访、实操等等课程，助力少年使者圆满完成一带一路追访任务，用青春视角生动地讲好新时代中国。
5: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后台网友们发来一些信息啊。
2: 好的，好的，
5: 刚刚跟大家说的互动的话题啊，
2: 没错，还是有很多小、
5: 就是、
2: 很多朋友
5: 小朋友
2: 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我们的后台还是很热烈的，
5: 对，
2: 来看一下吧。
5: 一起来看看我们大家说一些啥子哈。
2: 是的，
5: 所以呢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在公屏上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哈，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最喜欢，特别是在乡坝头我们赶场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一种小吃，还有一些让你难忘的一些事情啊，欢迎大家是通过我们的公屏一起来互动一下。
2: 好的，我们看到网友小雨的留言哈，他说小时候呢跟着外婆去丹山赶场
5: 哦，
2: 啊，必吃的就是凉虾，
5: 哎呀，
2: 一勺红糖水儿。
5: 对，我只晓得丹山的凉粉出名，
2: 我
5: 没晓得丹山的凉虾还是好吃的。
2: 就是哈啊，两块钱一大碗。其他说到这个红糖跟那个碎冰，我都已经感觉能够闻到那个味道了。我也很喜欢吃，但是呢，因为我的身体的原因，我也不能够经常吃那种冰的嘛。
5: 那你把它烧开了吃吗？
2: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你越不能得到的时候，你就越向往。
5: 那确实这个样子。

0: 子？哎，白色来回家子哟。
1: 我晓得了，灰秃秃的。
0: 哎，我讲不来了，这个叫啥子材料了？
1: 石灰。
0: 石膏。对，哎，感觉孩子多安逸的个。他说每一次呢都是一些桃，但是一次都没有桃中，最多就是桃点啥子橘子呀、花生呀，他老板摆的那种好看的，永远都是桃不到的。哎，这个确实还是有这个样子哈。
1: 主要是他摆得太远了。
0: 对，而且那个面条的他打入地上，他有个弹回来。
1: 对，我也套到过，我套的都是脚边的。
0: 哦。
1: 都那种这么大一个。
0: 反正就是很小的。你能够淘到大的基本上淘不到，那待会儿继续给大家摆嘛。
1: 是的。
2: 回家路上要稳加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4: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3: 薇
2: 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耽误事儿，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下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那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点赞，开拜。
1: 拜啥子哟？
2: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1: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让我们更嗨。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8: 紫伟龙门阵。

0: 人
1: 我是拜丽好的，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将空手跟大家来聊天了，
0: 来配哈手、啊、开始
1: 好嘞，接下来跟大家掰到这个是啥子话题呢、
0: 哎、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和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嗯、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哈。
1: 哦，好多人都觉得这个公积金只能够买房还贷 对,、
0: 啊、
1: 对吧、嗯、用处很大，
0: 比较的大意哈，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哈，我们只让公积金直接扩大提取贷款使用的范围喽。
1: 没错，自住住房物业费呢，能够走公积金提取，装修也纳入了公积金的使用渠道。急到啊，急到时间啊，自从9月1日开始，就能够申请公积金贷款搞装修了哈。
0: 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它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政策呢？
1: 好嘞，具体的政策如何规定，办理需要哪些材料，哪些渠道可以申请呢、嗯、啊，一起来说一下哈。
0: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我们就是发布优化住房公积金有关的政策的通知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物业费的支付、装修的提取、还有住宅装修的专项的一种维修，那么住宅契税呢，以及装修贷款等住房消费的环节哈，那么进一步也是拓宽了我们就是公积金它使用的一种场景，住的交存人、啊、他降低居住的成本哈，
1: 没错哈。那具体的
0: 政策如何规定的，还有办理的需要哪些材料，还有哪些渠道可以申请哈，接下来我们一一给大家来分开的解读一下。
1: 是的哈，缴存人和配偶他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还有自物业费发票开具之日起的一年之内呢，可以申请据实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每年仅可以就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而且呢、哦、每人每年提取金额不超过2400元，每套的住房合计提取金额呢不超过提交的物业费发票的总额。
0: 对，那刚刚贝林给大家说的呢是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哈，
1: 是的，
0: 这一项哈大家一定要晓得哈。
1: 对
0: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大家晓得，就是缴存人当年呢办理了其他公积金提取业务，或者是有公积金贷款的余额啊，也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的哈。
1: 对、那也是物业费发票开具之日的一年内哈，
0: 对了，一年之内哈，大家
1: 记得哈，也是在8月1日的时候，就申请了这个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那所提供的物业费的发票开票的时间就应该在2025年的8月1日之后。
0: 对，
1: 就是要一年之内的哈，
0: 对，所以不要超时哈。
1: 对，
0: 那每年每人呢，他提取的金额是不超过2400哈，刚才给大家说了。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夫妻双方都是有缴存的呢，就是可以分别来提取哈。
1: 对。
0: 同一套住房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提交物业费发票载明的实际支付总额哈。
1: 对啊，每年呢就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就可以了。
0: 哦。
1: 那我们缴存人呢，要带上你的有效
0: 身份证，
1: 还有载明缴存人或者是配偶姓名的那个物业费的发票、还有就是缴存人的 I 类银行卡、
0: 一类银行卡、
1: 一类银行卡一张、
0: 那么能不能办呢，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哈，
1: 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
0: 的两种方式。首先我们说一下线上嘛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资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入去了以后，然后缴存人注册并登录，然后再通过实名认证、然后再提取业务菜单选择其他提取哈，那还有就是继续进行下一步，就是部分提取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一，然后再填写你的信息，提交材料，然后等待审批就要得了哈。
1: 对，那第二种方式呢，是可以到我们的资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服务大厅，缴存人呢选择个人用户并且登录，选择提取业务部分提取、然后支付物业费提取，填写信息，提交材料，等待审批就可以了。
0: 对，如果是大家方面的话呢，也可以在线下去办的哈，线下呢大家就携带好资料到柜台去办理就要得了哈，
1: 不要撇脱哈。好，接下来来说一下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室内自有住房装修。
0: 哦，自有住房的装修哈，对，
1: 以前不可以的。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把它扩面了嘛，所以让大家要晓得哈，它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哈。
1: 那我们这个就不说它的政策原文了，我们直接来解读吧哈。
0: 要的。
1: 首先来要了解到它的那个提取条件，就是缴存人、
0: 看你满不满足它的条件。
1: 对，缴存人及配偶未申请过装修提取。
0: 那么
1: 以前你申请过的就不得行了哈。
0: 第二个就是缴存人还有你的配偶为就是没得那种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哈，
1: 是的，就相当于你如果说之前还有一套房子，你一定要先去把那个公积金全部还完了哈。然后缴存人及配偶同一自然年度内呢，未因为购买、建造、翻建、大修住房以及偿还房贷事由提取过公积金。
0: 还有呢，

0: 就是说，装修住房呢，为交租人或者是配偶在我们资阳市行政区域内拥有所有权利一种自住住房哈。
1: 是的，装修税控发票或者是建材购买发票开票之日的起的一年内，比如说缴存人如果说在2026年8月1日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室内的自有住房装修，所提供的装修税控发票或者是建材购买发票的开票时间呢，应该在2025年8月1日
0: 啊，跟刚才是一样的哈。
1: 是的，
0: 额度呢是。按所装修房屋的建筑面积哈，比如说啊，我们是
1: 每平米
0: 1000块钱来核算的话，
1: 它就是以每平米1000块钱来核算的，
0: 最高不超过14万 W。
1: 哈，如果说按照建筑面积核算，金额高于提供的装修税控发票或者是建材购买发票的总金额的话，就按照发票金额来提取。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建筑面积核算
0: 金
1: 额和实际的提供的发票金额，二者取低值确定提取金额。
0: 哦，还有呢，就给大家说啊，提取它的频次啊，就是交租人及还有你的配偶，仅可以申请一次装修提取啊，不要说每年是哎，我今年
1: 我今年装修，明年又装修。
0: 对。
1: 好，那我们要带上缴存人的有效身份证哈，还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或者是房屋权属证明，包括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承诺书。住房装修合同包含我们的装修内容、工程造价、工期、付款方式等等。
0: 对，而且同时呢，还要载明交存人或者是配偶姓名的一种装修税的一种控发票、税控发票，或者是建材购买的发票哈，还有物业出具的装修人入场的一种证明。那么装修押金啊、装修报备啊、管理协议等等一些入场手续啊，这一项都是任意一项都可以了哈。
1: 还有这个交存人的一类
0: 银行卡，
1: 那同时呢，也要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
0: 到线下办理，
1: 对，携带你的各种资料
0: 到柜台去
1: 办理
0: 哈。
1: 好，那接下来，如果大家对于公积金的用途还有一些想要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哈到我们的资阳观察 APP 上面去进行详细的了解。因为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同时呢，它还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室内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啊，包括还有就是缴纳室内住宅契税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住房的装修那个嘛，我们给大家也摆了那么多哈。
1: 对，
0: 那么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是资阳市公积金的。官方的一种消息，大家是可以在上面也可以查询，也可以在我们资阳观察上面进行进一步的了解详情哈。
1: 没错。好的，来继续跟大家进行互动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聊一聊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平台上面好多人在问，安药今天有雨没得哈？这个呢，我们。
0: 一般都是会有的哈，安药其实它下雨的频率比我们资阳市区高很多。
1: 我们这个根据我们的那个天气预报来哈，
0: 对，
1: 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资阳观察上面去看天气预报哈。好，然后呢，我们看哈，还有一些朋友们哈，资阳是个好地方，这个讲得好，对哈，讲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公积金，好的，还有朋友。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小的时候赶集的时候的一些印象深刻难忘的零食吗？
0: 我看了有个朋友说的泡泡糖。
1: 泡泡糖，哎，对对对。
0: 哎，然后是那个泡泡糖，我们一颗泡泡糖会把它嚼很久，你有没有的印象？
1: 是的，
0: 因为
1: 嚼到最后都没得味道了。
0: 那肯定是必须，而且那个钱很少，因为零花钱确实太少了哈。
1: 是的。
0: 然后一颗泡泡糖简直是我恩赐呀，大人给我们的恩赐，然后一直把它嚼的嚼嚼嚼嚼嚼嚼的嚼的，可能就有点反胃那种感觉，还在嚼。关键是呢，有时候嚼牙齿嚼累了，我们就不想嚼了，还把它拿出来拿个纸包的。
1: 我倒是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好像
0: 有，
1: 就是好像我还是有一些朋友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些做法，但确实是因为比较的珍贵嘛，也比较的珍惜。我觉得
0: 大大泡泡糖还记得
1: 吗？对，能够理解。但我反正我小的时候也挺喜欢嚼泡泡糖的，特别是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怀疑我这个地方。这么的
0: 就是嚼那个了，
1: 对，就是因为嚼泡泡糖给我嚼宽的。
0: 那幸好我没嚼好多哈，看样子我是嚼的少。
1: 我真的是每天都在嚼。
0: 原来难怪不得你都扭不得那个说拿个纸把它包了去，我是难得嚼一下。
1: 哎呀，还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听我们摆龙门阵好有意思啊。是的呢，
0: 喜欢的话呢就经常来听我们摆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那个上面点一下预约。
1: 啊，
0: 每周的三五下午的五点半到六点半，我们都会和大家准时在这里相见。
1: 没错，那我们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后台哈。
0: 好的吧。
1: 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下啊。
0: 对，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话题就是我们小时候赶场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一些小吃，或者是一些难忘的好耍的一些事情了。欢迎大家是来给大家互动一下，特别是咱们的70、80还有90、00后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
1: 李子说他玩儿啊，他说他玩儿小的时候赶场看到捏面人的，吵到要孙悟空
0: 泥人吧，那个叫
1: 面，
0: 他是面做的泥人，叫泥人
1: 泥人啊，然后给他买了一个，然后他一路就舍不得松手，结果半路摔了一跤，面人就全部被压扁了。
0: 不晓得你娃娃哭得好伤心哦。
1: 那肯定是坐在路边直接就哇哇大哭的那种哈，全都全部做的那种。
0: 嗯。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啦！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罩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还拜？
1: 拜啥子哟？
2: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1: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拌。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2: 我就没摆了，看我都没摔出来了哈，我晓得你的掉个了，
0: 刚才忘记剪了哈。
2: 对对对，
0: 没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摆这个生运会的事情哈。
2: 哎，对，那么最近那么生运会大家都是比较了解噶，
0: 盯到那个赛事，肯定一直在观察，对不对？
2: 嗯。
0: 那我们自由代表团呢，在排球呀、拳击、武术、套路三个大项当中，也是全面发力啊，展现出了强劲的竞技实力和深厚的项目底蕴。
2: 对，那么就在昨天晚上，我们的生运会完美的闭幕了。所以呢，我们自由有913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哈。那么参赛的项目涵盖了青少年组22个大项，还有群众组15个大项，最终斩获了58枚。
0: 哇，这此处应该有一个彩带，
2: 掌声在哪里啊？要点掌声就可以了哈，要点赞赞，我们要点赞赞。
0: 对，那经过激烈的比拼呢，自阳代表团在省运会上是共展会了17枚金牌，然后13枚银牌，28枚铜牌，共计是58枚奖牌。
2: 那么自阳市代表团呢，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群众体育项目优秀组织奖。这个呢，也是充分展现了我们自阳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协同发展的一种良好态势。
0: 是的哈，赛场上多个项目齐头并进，自阳体育健儿用拼搏和汗水为我们全市的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些运动健儿们继续打磨技术，那么下次赛事呢，再为咱们自阳拿下更多的一些荣誉。
0: 没错哈。好，接下来还要说一下我们最近也是持续的这个高温天感，
2: 比较暖心的事情给大家摆一下。
0: 什么样的一些暖心的事情呢？
2: 那么不少的乡镇呢都在全力的抗旱，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摆好我们高新区松涛镇的抗旱暖气的一波操作哈。
0: 说到抗旱哈，我们庄稼缺水，
2: 大家其实这两天都看得到哈，我们像路边的那种行道、长道树噶，然后叶子呢都被好多都晒落了的。
0: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的松涛镇呢，也是直接多措并举，齐头发力 然后呢实打实的抗旱保水，帮老百姓解决烦心的事儿。像比如说翻新，然后新建多座的提灌站，囤水田、移动的抽水设施哈，也是全部被齐了哈。
2: 对。
0: 然后田里的庄稼也就不愁没得水喝了。
2: 其实不光是顾到我们农田生产用水哈，村民生活因素呢也是我们大家紧盯到的哈。
0: 是的，
2: 我们自阳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呢送水下乡，那么给各村蓄水池也是补水。
0: 是的，一边修水利，一边调水源，那一边呢送水上家门，生产生活两头兼顾，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呢，是实实在在的化解了干旱带来的用水难题。
2: 所以呢，也希望持续高温之下，各地都能做好抗旱保水，守住庄稼，保障大家的日常用水。
0: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大事小事和您说哈。那我们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呢也是要出去耍，因为
2: 对八月呢很多地方呢都是集中休假的时候，
0: 对
2: 吧？
0: 是说要坐飞机，
2: 坐飞机
0: 准备到我们港澳台的朋友呢哈，那今天的这一条出行提醒呢，是一定要记牢的，千万不要走错机场了哈。
2: 到底啥子变动呢？好多人要去香港呀、澳门呀、台湾呀，习惯性的直接往天府机场冲噻，对吧？这个时候啊，有点变动了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对，所以呢，从7月30号开始，成都不少飞港澳台的航班要分批从天府 T 一转到双流 T 一航站的运营。那么一共有7家航司、22条进出港的航班哈。
0: 需要转场，
2: 所以大家要记得哈，转场集中是在7月30号到7月31号两天。需要留意的是，各航司转场的时间并非是完全统一的哈。
0: 对，
2: 预计8月2号完成转场。
0: 是的，不是所有的港澳台航班呢都是搬去双流了哈。
2: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航线呢是
2: 依然在
0: 我们天府机场的起降哈。然后两场呢是同时在跑哈，千万不要想当然的只跑一个机场。
2: 所以呢，像川航呀、澳门航空呀、香港航空这些大家常坐的航司哈，大部分港台航线都是换到了双流去了的哈。
0: 是的。
2: 但深航呢，部分国航航班还是在我们天府，所以呢，出行前一定要核对哈，我们订单上出发的机场到底是哪一个？是天府机场还是我们的双流机场？
0: 是的。另外呢，不同的航司截止的值机时间是不一样的哈。
2: 哎，对。
0: 有的呢，起飞前的是 45分钟就停止办理的，有的是提前一个小时，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一点时间，不要卡点去赶飞机。
2: 哦，这个是有变动的哈，大家一定要记到起哈，时间上有变动哈。
0: 所以说简单的总结一句就是，7月30号之后走港澳台不要默认添付了哈，订票信息一定要看清楚哈，双流添付分清楚，免得白跑一趟耽误行程啊。
2: 最后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出行愉快。
0: 是的，一路顺风。
2: 哎，不能坐飞机的嘛，要一路平安，对吧？好，继续我们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关于高考学生的一些事情，大家比较关注的哈。我们考生的录取高校录取通知书的事哈。
0: 但是你晓得，每年子到了这个要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很多骗子
2: 哦，
0: 他就最爱拿这个录取通知书来搞事情了。
2: 对，所以呢，你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收到那种冒牌的哈。所以呢，今年子我们省教育厅直接给大家画了一条硬指标和标准，
0: 明确的说了啊，我们四川所有地方的一个地方属高校呢，是录取通知书实行校长签发制度。
2: 哦，
0: 除了盖学校公章必须是公示的院校长啊，校院公示的校的院长或者是授权签发人签字，不是名单上那个人签的，直接判定是假的通知书。
2: 所以呢，教育厅已经是把我们全省144所地方高校的正规签发人的名单全部都是对外公布了哈。如果大家想了解的有哪些学校哪些名单，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资料观察上去看一下哈。
0: 对，大家随时
2: 可以
0: 去
2: 查哈。如果签字不对，缺签字的一律是不得行哈。
0: 我突然想到，万一有人冒牌把那个名字冒着写，
2: 但是你要晓得你叫啥子名字噻，对吧？
0: 但他公布了呀。
2: 啊，公布了，如果他应该是有那个形式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还有一个重点呢，我们等会儿再给大家说，在后面点我们再回答给大家说，那么来确认。
0: 好的，反正不要觉得有学校的红章就稳当了哈。签字这一关呢，是硬性的防伪门槛。
2: 对，那么除了就是核对签字和校章之外呢，还有双重验证的办法，就是刚才贝林跟我们说的，
0: 我很担心的那个，
2: 对，
0: 其实可以规避的是吧？
2: 对，大家呢可以就是登录四川教育考试网官网哈，输入准考证核对自己的录取信息就可以了哈。如果两边都对得上的话，那恭喜你，
0: 真录取，
2: 对，录取了哈。
0: 也就是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哈。
2: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哈。总结一下嘛，
2: 要得，我们还是来总结哈，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一些内容哈。
0: 是的，
2: 第4期熊猫小记者资阳区域选拔面试圆满落幕，
0: 资阳代表团多点突破，省运会赛场再创佳绩，
2: 抗旱保水解民忧，
0: 资阳租房公积金扩大提取贷款范围。
2: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摆到这里了哈，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2: 拜拜。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 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4: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5: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0: 况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3: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3: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2: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3: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6: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5: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8: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7: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8: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7: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4: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0: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 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

0: 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0: 天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3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上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 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 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诱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牛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4: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0: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1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1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1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7: 胖的这个状态有
16: 得有4-5年了。
17: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1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1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5: 他 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

0: 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儿，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一线调查。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的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3: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5: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3: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0: 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一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一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2: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3: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4: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5: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4: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5: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 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6: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7: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8: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 逾期几天有这种

0: 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能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莓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莓正在揽客，是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6: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7: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6: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

0: 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0: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1: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

0: 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2: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1: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兑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

0: 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的，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是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 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呢。

0: 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了再次扩展。那长山群岛有哪些候鸟路过越冬？水鸟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那下次扩展还有哪些地方有望入围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袁泉先后来到老君镇全溪村、琉璃村，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和市委全会精神，调研贯彻落实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等全会部署，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有关情况，并入户走访查看农村生活用水保障情况。来到杨化河、宝河镇两河口段，袁泉实地督导防汛备汛、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并开展巡河工作。袁泉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立足本地实际，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坚定推动省委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细化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因地制宜谋划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立足实际，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农业降成本、提产量、优品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袁泉指出，要坚持精准施策、建管并重、长治长效，优化供水布局，加强对水源、水厂、管网等工程设施的日常巡查和维修养护，全面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重点部位、重要设施和薄弱环节，扎实抓好隐患整治、监测预警、高温天气应对等重点工作。要深化落实河长制，深入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牢牢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市领导陈庆、李发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2: 7月28号，市政府召开第11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和市委5届13次全会、市委财经委员会2026年第2次会议及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树牢转作风、强服务、促改革、抓成效工作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政府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主动作为、拼搏奋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全面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和国省大势新变化、新动向，坚定信心，扭住关键，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推动全市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四抓四促为主线，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抓项目促投资，夯实发展根基，抢抓国省政策窗口期，严格按照6个 EP 要求，超前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抓产业促增长，增强发展动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稳住生猪产能，做强柠檬、肉鸽等农特产品，推动特色农业全链发展，持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深入开展助企纾困行动，助力重点企业稳产增产、满产扩产，加快推进企业深规培育和质改数转，巩固工业良好势头，深挖消费潜力，策划推出高品质消费场景和文体活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全力抓好外贸出口，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要抓治理促民生，
1: 提升发展成色，
3: 统筹抓好民生实事、就业扩容、公共服务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抓监管促安全，守牢发展底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以高水平安全保。

0: 让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勇于攻坚克难，强化闭环管理，严守纪律规矩，以过硬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上，市政府班子成员总结安排分管领域工作。7月28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5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第94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近期中省市防汛抗旱相关工作通知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全市政协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发挥政协优势，在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身体力行、主动作为，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要扎实抓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按照时间进度要求扎实推进相关任务，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副主席倪勋、郭启泰、于晓峰、李新华、骆登宇、唐文、秘书长周平参加会议。
1: 7月27号，台湾青年走读文化四川活动走进资阳，40名来自台湾的青年学子、文化界人士、媒体记者及企业代表跨越海峡，共同开启一场有温度、有深度、有热度的文化寻根与心灵对话之旅。
2: 活动首站，大家来到资阳蒙西河遗址群，这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出土大量石器和动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被誉为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一处处考古遗迹生动还原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让台湾青年倍感震撼。
3: 我本来以为旧石器时代只有石器，但其实他们也会用木制 的器具，或是那个骨头，然后来当做工具。那刚刚我有看到有挖出很多古代的动物的化石，就觉得真的有感受到古代人生活。
2: 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东亚现代人演化瓶颈期的空白，为研究东亚早期石器文化转型提供了关键实证。
4: 看完这个历史文物的古迹之后，就是我感觉我们现代的人去了解古代人类的一些思想怎么应用一些器材，然后一方面也激发我们现在的人去思考说，当初他们在想什么用什么方式来从事生产或者是生活。
2: 告别远古遗址，一行人来到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台湾青年们通过参观数字石窟体验馆、 3D8K 球幕影院，一站式领略了安岳石窟的精华，紫竹观音、左侧卧佛等精美造像跨越山水阻隔，生动地呈现在众人眼前，让台湾青年沉浸式领略巴蜀石窟艺术的精妙绝伦。
5: 本来想说，石窟的话对孩子来说会不会有点比较严肃，或者是说比较刻板的印象？但是然后他整个用这个很科技化的这个参观的那个模式介绍，肯看到清楚的看到这个整个安岳石窟这很多不同的雕像，那就是觉得说蛮特别的。
2: 在乐至县研学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两岸曲艺交流会热闹举行。变脸、吐火、水袖等绝活引来阵阵惊叹，台湾青年们不仅欣赏了经典的川剧表演，还穿上戏服亲身体验川剧唱念做打的独特韵味。
6: 我觉得他的动作就有点让我们像看魔术一样，除了喷火啦、变脸啦，甚至说水袖部分跟我们台湾以往的歌仔戏比较不一样，动作非常华丽，也非常绚丽让我觉得也蛮特别的，非常喜欢。
7: 我自己觉得是可能要增加一点，就是现代感。

0: 啊，然后也不失传统啦、啊。当然如果说太多的现代，然后把传统的这个精华给流失了，也可惜啦。
1: 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资阳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也给台湾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到入住酒店仅用半小时，无缝衔接的体验让大家倍感舒心。当前资阳正依托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和多条高铁高速贯穿境内的区位及交通优势，致力于打造离川离境最后一站，加速成为成渝地区科创、能源、文化、经济走廊中的重要节点。此次文化之旅正是资阳以文化为媒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生动实践。
2: 一天的行程虽短，但文化的纽带却将两岸同胞的心拉得更近。这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寻根之旅，不仅让台湾青年领略了巴蜀文化的深厚魅力，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近年来，安岳县立足水资源优势，摒弃传统低效养殖模式，大力发展高端特色生态水产、稻鱼综合种养产业，让一方水土激活一方产业，让特色水产游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1: 每天清晨，晨光洒落安岳县永顺镇昌菊水产品养殖场，百余亩鱼塘波光粼粼。随着自动投料机启动，成群的鲈鱼翻涌抢食，水面顿时沸腾起来。安岳县昌菊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戴昌举是当地最早吃螃蟹的人。2020年之前，他一直从事四大家鱼养殖，一年辛苦却收入微薄。于是他下决心转型，把170余亩鱼塘全部改养鲈鱼、黄辣丁等高端品种。转型之路并不轻松，新品种对水质、溶氧要求高。戴昌举天天守在塘边，凭着十多年积累的养殖经验，摸索出一套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合作社还建起了完整的围水处理系统，养殖水循环利用，淤泥就地还田，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的路子。
3: 我们联合中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鱼苗销路统一对接，每年稳定盈利40余万元，还带动3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选鱼主要发往成都、重庆水上批发市场，下一步合作社还将继续养殖鲑鱼，进一步扩宽增收渠道。
1: 不止单一鱼塘经养，稻鱼立体种养模式也在当地落地生根。在安岳县石桥街道高标准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规整的稻田沟渠阡陌纵横，水稻郁郁葱葱，稻田水下桂鱼、罗氏沼虾自在生长，稻田为鱼虾提供天然遮蔽，充足饵料，鱼虾游动排泄肥田，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形成一水多用、一田三收的立体种养新格局。
4: 我们探索这个稻虾桂鱼立体综合种养，粮食稳产量，水产增收量。我们的桂鱼肉质鲜嫩，罗氏沼虾个头饱满，预计9月底上市。预计猛产桂鱼200斤，罗氏沼虾150斤，水稻800斤，猛产增收10000元。
1: 从一塘鲈鱼到一田三收，安岳特色水产的版图正在加速铺展。作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自“十四五”以来，安岳县大力调整渔业结构，发展稻虾、南美白对虾、鲈鱼等名优品种。目前，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5.6万亩，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3.5万吨，渔业产值6.6亿元。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扩大特色优质水产种养规模，盘活闲置鱼塘，发展名优品种，扩面稻鱼综合种养，推广设施渔业，让更多沉睡的水面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5: 资阳市气象台发布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7月30号至8月3号，我市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过程累计雨量150至250毫米，个别站点累计可达400毫米。此轮强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危害性大、极端性突出等特点。

0: 需加强防范。一、建议相关地区加强地灾隐患点、山洪危险区以及涉水施工地的监测与巡查，做好应急处置预案，严防山洪、滑坡、塌方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二、关注旱涝急转，相关部门需抓住降水有利时机蓄水保商，利用降雨间隙期抓紧抢收已熟春玉米，清理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出积水，加强巡查和跟踪监测，防范田间自涝与病害滋生。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0: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0: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也耽误事儿，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0: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听见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6: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嘟嘟、
1: 阿拉
2: 伯、毛毛、
3: 杰里、
4: 六十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很热哈，那大家呢就很喜欢吃西瓜这种水果。哎，有的时候呢买的这个水果有点大，这西瓜有点大，吃不完，那可能呢就是放到第二天再吃。有的朋友说隔夜西瓜一口就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先不要慌啊，其实呢我们人体肠道内有上百亿细菌，8400啊连零头都不到。这个西瓜切开以后啊，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说这个西瓜呢我们还是要趁新鲜的时候吃。那如果说是储存不当的话，哎，有害菌啊就会大量的繁殖。隔夜食物并不仅仅是当天吃剩下或者说是放到第二天的食物，放置的时间超过8到10小时的食物都是属于隔夜的食物。有如果说上午10点切开的西瓜，到了晚上8点再吃，虽然说也没有

夜，但是放置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十个小时，也算是过夜的西瓜。隔夜的西瓜能不能吃啊，主要就是取决于这个切西瓜的刀具和覆盖的膜是否是干净的，切开之后是否及时的冷藏，然后冰箱当中是否存在交叉污染以及存储的时间。健康的吃西瓜，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窍门的，最好呢购买新鲜完整的西瓜，尽量不买已切开的西瓜，因为你不知道哈，切开的西瓜已经是放置了多长时间。如果说确实吃不完一个西瓜，不妨与人协商，共同购买一个西瓜，现买现切，回到家以后立刻放入冰箱，以后尽快的把它给吃掉，然后尽量呢不买切成小块的西瓜啊，肠道也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尤其要慎重使用。还有呢就是切瓜用具一定要赶紧哈，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切瓜的时候最好就是专用的刀具和菜板，尽量不要和切菜的刀切肉的刀混用，切瓜之前用开水反复的去冲烫刀具和菜板，保证这个刀具和菜板不被细菌污染。如果说购买的是完整的西瓜，而且一次性吃不完，大家呢可以用这个刀沿着西瓜中间位置切约一厘米深，然后呢将这个西瓜呢掰成两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西瓜刀西瓜这个瓤哈，西瓜瓤被刀具污染。掰开以后呢，立刻将西瓜用保鲜膜把它封好，放入冰箱。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常温粗存，千万不要超过四个小时，因为天气比较的热哈，细菌和其他的微生物就容易繁殖，食物呢就容易变质。大家说如果实在是吃不完一个西瓜，想要常温粗存的话，尽量不要超过四小时，然后气温较高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两小时，然后此时呢细菌滋生是比较少的，超过六小时细菌就开始大量的滋生，然后就是冷藏储存还是有一些讲究嘞。就如果说冰箱里面哈有单独储存西瓜的空间，不会导致串味啊水分流失，你可以不用保鲜膜，否则呀西瓜要用保鲜膜把它给包好，防止交叉污染和串味。无论是否使用保鲜膜，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然后隔夜的西瓜哈，切掉表面，就比如说这个隔夜的西瓜我们要吃的话，吃之前这个表层一厘米的部分呢我们把它给切掉，因为呢是细菌就容易带有细菌和发生变质的部位，然后吃之前呢最好把它给切掉了，减少细菌污染的风险。吃的时候如果说发现西瓜的颜色和味道变了，就不要再吃了，避免引起食物中毒。虽然说这个西瓜好吃哈，汁水也比较的丰富，口感呢也很不错，但是还是要慎重的适量的吃哈，因为西瓜含糖量高，水分又比较的足，如果按8%的含糖量计算，1000克的西瓜就有80克糖，然后能量呢大概就是300千卡，而且西瓜的饱腹感是比较差的，大家呢就很容易吃的有点多。那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的西瓜肉，含瓜皮的话呢是350到650克，然后西瓜的血糖生成指数呢为72。然后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考虑在两餐之间来食用，将这个200克的西瓜分两次吃，每次吃100克。很多人呢就喜欢吃冰西瓜哈，觉得非常的巴适，但是一定要注意粗腿的防止。然后胃肠功能比较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的话，尽量不要吃。

0: 年龄
1: 六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

0: 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扎根杨子哈，放温葱。然后我们家的二楼，因为有一个阳台哈，然后我们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所以我们家的二楼哈就有很多盆儿。然后这个盆里面一到下雨或者说它要浇花的时候，就有很多水。你像这么热的天气哈，每一次到了这个阳台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叮了好几个包。我也看不见这个蚊子到底在哪里，但是呢脚上就是有很多包。好，来说一说哈，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防蚊灭蚊，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妙招的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水盆里面或者说是花盆下面就会看到蚊子这个游虫，它就在这个水里面不停的扭动，在水中生长，只要清除了周围的积水，就能避免蚊子的滋生。一般大雨过后，像闲置的瓶瓶罐罐啊，废旧的轮胎啊，还有花盆的托盘啊，绿化带杂物等积水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雨后立刻进行清理，倒扣容器，清理垃圾，然后清空死水，将周边的环境当中可能存水的部位清理。家中需要长期储水的容器啊，需要用这个贴合度比较好的盖子把它给盖好，然后中大型的景观水体和水培这些绿植的缸缸啊、管管啊啊，可投放哈这个食蚊鱼，然后或者说是金草鱼等这些小型的鱼类。对于那种不便移动哈、长期积水比较大型的一些露天放置的缸缸啊、管管啊，你也可以投放一些鱼苗或者说是小型的鱼类哈，然后能避免滋生蚊子。像泡菜、坛坛、盐碎哈，像这类需要长期储水或者说是不便定期更换的积水，你可以加一些食盐到饱和的状态，也能大的。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减少文幼的滋生。然后关于居家的一些防蚊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可以安装纱窗还有闷窗，这个的话可以去安装一下，就是安装纱窗闷窗，并且正确使用，你要保持一个关闭的状态，能有效的阻止蚊虫飞入室内。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防蚊比较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避免纱门还有像一个纱窗孔径过大

果说是在户外活动，哎，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爬个山呐、啊，去个公园呐、啊，等等哈、啊。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减少在竹林、草丛还有水塘等，像这个蚊虫比较密集度比较高的一些场所逗留。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穿浅色宽松的长衣长裤，避免皮肤暴露。如果说天气比较的热，就是太热，你不便穿这个长衣长裤，哎，我们可以对着裸露的皮肤和衣服呢，喷洒一些驱蚊的一些产品，哎，这个的话就能有效的去减少蚊虫的叮咬。那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哈，就尽量不要用这些驱蚊产品。还有一些灭蚊的手段，就发现家里面内有少量的蚊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电蚊拍给灭杀。那如果说蚊虫哈、像数量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用电蚊香液，哎，或者说是蚊香片来进行一些化学的灭蚊。不过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使用之前哈，你还是要看一看，一定在使用期内，哎。这些产品哈，还是要看一看它的生产日期。像杀虫剂的话，一定要使用在有效期内的正规卫生杀虫剂哈，具有3证，也就是农药登记证号、产品标准证号，还有农业生产许可证号。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4: 。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建设家庭营养餐桌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构建科学的营养早餐的模式，不吃早餐或者说是早餐营养质量差是导致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的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这些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并且呢也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早餐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平

种多样，合理搭配。哎，比如说谷薯类啊、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还有奶豆坚果等四类食物，我们可以根据食物种类的多少来快速的去评价早餐的营养摄入是否充足。太阳晒到爆，比如说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哈、啊，应为600到700千卡，然后其中呢谷薯类的食物为100克，我们可以选择包子、馒头，还有杂粮粥、杂粮粥啊，包括这个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然后还是要搭配适量的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就比如说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等，加上100克的新鲜的蔬菜和50到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是不同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调整。就是避免能量摄入过多，像能量摄入过多已经是成为威胁家庭成员健康的一些原因，然后想要控制能量过剩，哎，就要做到食不过量。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入手，哎，比如说定时定量进餐，那可以避免哈，因为过度的饥饿引起的饱食中枢反应迟钝而进食过多。还有呢，就是吃饭的东西时候呢要细嚼慢咽，避免吃得太快，那以免无意当中吃得过多。也可以进行哈分餐子，就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说在外面吃，都提倡分餐子，根据个人的生理条件和身体活动水平进行标准化配餐和定量的分配。还有呢，就是每顿呢少吃一两口，体重的增加或者说是减少不会因为短时间多吃或者说是少吃一两口而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日积月累就会影响体重了。而如果说能坚持每顿少吃一两口啊，对能量摄入过多而引起的超重或者说是肥胖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然后呢，我们要学会看一看哈这个食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了解食品的能量值啊，少选择高脂肪高糖的食品，然后减少摄入高能量加工的食品。那也可以降低在外就餐的频率，还就比如说聚餐时间长，人们呢会不自觉的去增加食物的摄入量，导致进食过量。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警惕隐形饥饿。隐性饥饿哈，就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机体能量摄入过剩，或者说是基本满足生理需求，但是维生素、矿物质等这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说是摄入失衡。那怎么样预防啊隐性饥饿？关键就在于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呢，要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的膳食还是要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啊，以及呢鸡肉、鸭肉啊还有牛肉啊等等啊，鱼、蛋、奶和豆类食物，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并且合理搭配，然后每天摄入谷类的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呢就包含哈像这个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下班睡觉，学龄儿童的。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些注意事项哈，就比如说我们学龄儿童6到18岁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全面充足的营养是正常生长发育哈，乃至像我们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些核心的指南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哎，提高营养素养哈。就比如说营养素养呢，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膳食质量与健康水平，还是要引导学龄儿童主动的去学习营养与健康的知识，树立对自身健康负责的意识，然后积极参与日常食物挑选和烹饪过程，逐步的去掌握合理饮食的基本技能。还有呢，就是三餐规律哈，就是吃好早餐，科学选择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当中规律的进餐，定时定量是保障学龄儿童健康生长的基础。然后儿童的话还是要坚持每天吃好早餐，早餐的话需要包括我们的谷薯类、蔬菜水果、奶类和鸡肉、鸭肉、鱼肉，以及呢像蛋类，包括呢像大豆和坚果当中的三类及以上食物。零食的话我们要选择营养价值比较高的种类，在外吃饭的话要注意荤素搭配，减少高盐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量，养成饮食清淡不挑食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然后每天喝奶，足量喝水，不喝含糖的饮料哈，烟精饮酒。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哈，也是很有必要的，减少视频的时间，保证充足的身体活动量。然后充足身体活动与良好睡眠是对儿童的正常发育至关重要，学龄儿童的话还是要保证每天累计不少于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每周的话至少有3天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同时每周安排3天增强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的运动项目。然后至少哈，就是要掌握一项运动的技能，尽量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每天的这个视频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并且保证充足的睡眠。

年新梦工厂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尽。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的食欲哈都不咋而扬，吃不下去，没得食欲，胃口来也减弱了。那怎么样在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让自己的食欲哈就是起来呢？哎，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哈，比如说主食搭配杂蔬谷物开胃有促消化，纯白米饭白馒头在燥热天就很难勾起食欲。哎，不妨哈我们可以抓一小把绿豆红豆，切几

0: 块紫薯、南瓜跟大米一起下锅，多彩的杂粮饭，视觉上呢就非常的诱人哈，颜色上呢就很漂亮。绿豆清热，红豆祛湿，二者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道代谢油脂哈，去刮一刮。日常搭配一盘清炒绿叶菜，清爽又开胃，然后轻松吃下足量的主食。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肉类哈，我们可以换一种做法，换成那种清淡的做法。凉菜呢很适合哈，就是暑天胃口。像夏天真的是不想吃油腻腻的东西，尤其是油腻腻的荤菜哈。我们不妨把这个荤食呢改成白灼凉拌做法，油焖大虾可以换成白灼虾，红烧鱼可以炖成清蒸鱼。我就很喜欢吃清蒸鲈鱼，因为它非常的方便哈，就是它做法很方便。像我做不了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鱼，但是清蒸鲈鱼的话轻松拿下。然后鸡肉的话呢，我们可以弄一成凉拌鸡丝哈，再搭配一些蔬菜，就比如说黄瓜丝啊，还有藕丁儿啊，这样搭配出来啊就非常的爽口。像做好的这个鱼虾放凉了吃，然后再攒点芥末呀、酱油或者说是姜醋汁，既开胃又补充了优质蛋白质。然后每天的话，像这个饮食保证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片巴掌大小的瘦肉或者说是等量的鱼虾，我们的身体底子呢就温足了。那还有呢就是补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出汗多只喝白开水，就是你不要去拿冷饮当饭吃哈，吃一根冰棍或者说是灌一瓶冰镇可乐，这个的话只是短暂的口舌之快。冰水进肚，像我们的胃黏膜血管呢骤然收缩，消化功能就会变差，那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疲乏。然后解暑的话优选常温的绿豆汤。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这个补水还是有学问的，出汗多别只喝白开水哈。像三餐吃法调整妥当只是基础，想要安然的去度过闷热的这个伏天，我们日常补水天同样还是有一些讲究的。然后日常温和的环境下，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的温水，大概呢就是7-8杯。然后三伏天出汗量大，饮水量呢我们还是要按需增加。汗液呢会带走钾还有钠等电解质。户外工作的朋友，比如说建筑工人呐、环卫工人、外卖员等哈，大量出汗的时候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少量补充淡盐水或者说是电解质的饮料。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 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需要注意的是，盐水浓度控制在0.1%，然后日常室内活动出汗少，喝白开水呢就足够了，无需额外的加盐。过量的摄入食盐，它会增加血压的升高。然后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高温天气下，像这个菜板还有抹布呢，就非常容易滋生细菌。还有食材存放一定要注意，像生熟案板要分开，凉拌菜，就你不使用切生肉的菜板和刀具，也就是说，你切生肉嘞，还有切素肉嘞，这个刀和菜板要分开啊，你至少准备两套。做好的饭菜室温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剩余的食物密封冷藏啊，冰箱呢也不能完全的抑菌，剩菜存放不超过24小时，再次吃之前必须要彻底的加热。

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再叫你卡点，步伐如风，可我气定神闲。

0: 装。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

0: 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儿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 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4: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4: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4: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

哄睡一程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9号，市委书记袁泉赴雁江区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和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督导防汛抗旱、河湖长治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扎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2: 袁泉先后来到老君镇全溪村、琉璃村，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和市委全会精神，调研贯彻落实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等全会部署，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有关情况，并入户走访查看农村生活用水保障情况。来到杨化河、宝河镇两河口段，袁泉实地督导防汛备汛、河长治工作落实情况，并开展巡河工作。袁泉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立足本地实际，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坚定推动省委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细化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因地制宜谋划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0: 立足实际，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农业降成本、提产量、优品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袁泉指出，要坚持精准施策、建管并重、长治长效，优化供水布局，加强对水源、水厂、管网等工程设施的日常巡查和维修养护，全面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重点部位、重要设施和薄弱环节，扎实抓好隐患整治、监测预警、高温天气应对等重点工作。要深化落实河长制，深入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牢牢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市领导陈庆、李发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7月28号，市政府召开第11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和市委5届13次全会、市委财经委员会2026年第2次会议及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树牢转作风、强服务、促改革、抓成效工作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政府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主动作为、拼搏奋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全面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和国省大势新变化、新动向，坚定信心，扭住关键，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推动全市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四抓四促为主线，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抓项目促投资，夯实发展根基，抢抓国省政策窗口期，严格按照6个一批要求，超前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抓产业促增长，增强发展动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稳住生猪产能，做强柠檬、肉鸽等农特产品，推动特色农业全链发展，持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深入开展助企纾困行动，助力重点企业稳产增产、满产扩产，加快推进企业深规培育和质改数转，巩固工业良好势头，深挖消费潜力，策划推出高品质消费场景和文体活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全力抓好外贸出口，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要抓治理促民生，提升发展成色，统筹抓好民生实事、就业扩容、公共服务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抓监管促安全，守牢发展底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勇于攻坚克难，强化闭环管理，严守纪律规矩，以过硬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上，市政府班子成员总结安排分管领域工作。7月28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5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4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近期中省市防汛抗旱相关工作通知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全市政协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要求，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发挥政协优势，在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身体力行、主动作为，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要扎实抓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现役策活动，按照时间进度要求扎实推进相关任务，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副主席倪勋、郭启泰、于晓峰、李新华、骆登宇、唐文、秘书长周平参加会议。
2: 7月27号，台湾青年走读文化四川活动走进资阳，40名来自台湾的青年学子、文化界人士、媒体记者及企业代表跨越海峡，共同开启一场有温度、有深度、有热度的文化寻根与心灵对话之旅。
3: 活动首站，大家来到资阳蒙西河遗址群，这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出土大量石器和动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被誉为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一处处考古遗迹生动还原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让台湾青年倍感震撼。
4: 我本来以为旧石器时代哦只有石器，但其实他们也会用木质 的器具，或是那个骨头，然后来当作工具。那刚刚我有看到有挖出很多古代的动物的化石，就觉得哦真的有感受到古代人生活。
3: 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东亚现代人演化瓶颈期的空白，为研究东亚早期石器文化转型提供了关键实证。
5: 看完这个历史文物的古迹之后，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去了解古代人类的一些思想怎么应用一些器材，然后一方面也希望我们现在的人去思考说，哎，当初他们在想什么用什么方式来从事生产或者是生活。
3: 告别远古遗址，一行人来到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台湾青年们通过参观数字石窟体验馆、 3D8K 球幕影院，一站式领略了安岳石窟的精华。紫竹观音、左侧卧佛等精美造像跨越山水阻隔，生动地呈现在众人眼前，让台湾青年沉浸式领略巴蜀石窟艺术的精妙绝伦。
6: 本来想说，石窟的话对孩子来说会不会有点比较严肃，或者是说比较刻板的印象？但是来到他整个用这个很科技化的这个参观的那个模式介绍，肯看到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整个安岳石窟这很多不同的雕像，那就是觉得说蛮特别的。
3: 在乐至县研学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两岸曲艺交流会热闹举行。变脸、涂火、水绣等绝活引来阵阵惊叹。台湾青年们不仅欣赏了经典的川剧表演，还穿上戏服亲身体验川剧唱念做打的独特韵味。
7: 我觉得他的动作就有点让我们像看魔术一样，除了喷火啦、变脸啦，甚至说水绣部分跟我们台湾以往的歌仔戏比较不一样，动作非常华丽也非常绚丽让我觉得也蛮特别的，非常喜欢。
8: 我自己觉得是可能要增加一点就是现代感啊，然后也不是传统啦，当然如果说太多的现代，然后把传统的这个精华给流失了也可惜啦。
3: 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资阳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也给台湾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到入住酒店仅用半小时，无缝衔接的体验让大家倍感舒心。当前资阳正依托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和多条高铁高速贯穿境内的区位及交通优势，致力于打造离川离境最后一站，加速成为成渝地区科创、能源、文化、经济走廊中的重要节点。此次文化之旅正是资阳以文化为媒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生动实践。
2: 一天的行程虽短，但文化的纽带却将两岸同胞的心拉得更近。这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寻根之旅，不仅让台湾青年领略了巴蜀文化的深厚魅力， 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乡村要振兴产业

0: 市支撑，近年来，安岳县立足水资源优势，摒弃传统低效养殖模式，大力发展高端特色生态水产、稻鱼综合种养产业，让一方水土激活一方产业，让特色水产游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1: 每天清晨，晨光洒落安岳县永顺镇昌菊水产品养殖场，百余亩鱼塘波光粼粼。随着自动投料机启动，成群的鲈鱼翻涌抢食，水面顿时沸腾起来。安岳县昌菊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戴昌举是当地最早吃螃蟹的人。2020年之前，他一直从事四大家鱼养殖，一年辛苦却收入微薄。 于是他下决心转型，把170余亩鱼塘全部改养鲈鱼、黄辣丁等高端品种。转型之路并不轻松，新品种对水质、溶氧要求高。戴昌举天天守在塘边，凭着10多年积累的养殖经验，摸索出一套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合作社还建起了完整的围水处理系统，养殖水循环利用，淤泥就地还田。
2: 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的路子。我们两伙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鱼苗销路统一对接，每年稳定盈利40余万元，帮带动30余个村民就近务工。宣言主要发布成都、重庆水上开发市场，下一步合作社还将继续向政府利用，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不止单一鱼塘经养，稻鱼立体种养模式也在当地落地生根。
3: 在安岳县石桥街道高标准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规整的稻田沟渠阡陌纵横，水稻郁郁葱葱。稻田水下，桂鱼、螺氏沼虾自在生长。稻田为鱼虾提供天然遮蔽，充足饵料。鱼虾游动排泄肥田，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形成一水多用、一田三收的立体种养新格局。
4: 我们探索这个稻虾。 桂鱼立体综合种养，粮食稳产量，水产增收量。我们的桂鱼肉质鲜嫩，螺氏沼虾个头饱满，预计9月底上市。预计猛产桂鱼200斤，螺氏沼虾150斤，水稻800斤，猛产增收10000元。
1: 从一塘鲈鱼到一田三收，安岳特色水产的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作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自“十四五”以来，安岳县大力调整渔业结构，发展稻虾、南美白对虾、鲈鱼等名优品种。目前，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5.6万亩。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3.5万吨，渔业产值6.6亿元。下一步。 安岳县将持续扩大特色优质水产种养规模，盘活闲置鱼塘，发展名优品种，扩面稻鱼综合种养，推广设施渔业，让更多沉睡的水面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5: 自阳市气象台发布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7月30号至8月3号，我市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 过程累计雨量150至250毫米，个别站点累计可达400毫米。此轮强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危害性大、极端性突出等特点，需加强防范。一、建议相关地区加强地灾隐患点、山洪危险区以及涉水施工地的监测与巡查，做好应急处置预案。 严防山洪、滑坡、塌方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二、关注旱涝急转，相关部门需抓住降水有利时机蓄水保商，利用降雨间隙期，抓紧抢收已熟春玉米，清理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出积水，加强巡查和跟踪监测，防范田间自涝与病害滋生。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19分，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北纬32.45度，东经130.45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9号，菲律宾南部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导致附近多地均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

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 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 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 赵新彤以6-2的比分战胜了老将丁俊晖， 跻身八强。1/4决赛， 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 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跨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 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 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 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

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曲靖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曲靖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就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
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化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5: 师父，
4: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5: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掉神怪，保你西行？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0: 不，

0: 后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
0: 嗯，
1: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金堂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

0: 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糊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了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成任务了，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静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那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
2: 对，
0: 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最后一，哎。码头一搂啊，我又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5: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

0: 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大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大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柔生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认，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就是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2: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戊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王云现在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
3: 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5: 对，
3: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桑塔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5: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1: 啊，原来没有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
5: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1: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5: 对，
3: 我们摸索了很久，
5: 摸索了很久，
1: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5: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1: 原理
5: 、
3: 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1: 对，
3: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0: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1: 对，
0: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1: 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如果把无人机用使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5: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3: 就是
5: 你的点，
3: 它是个支点，
5: 对，支点
3: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5: 给了我们
3: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1: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1: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4: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7: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剧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鱼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硬僵尸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1: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下嫁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8: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1: 对，
8: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1: 对，
8: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5: 对，
8: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5: 哎，
8: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5: 对，
8: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5: 看长征啊，
8: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5: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8: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1: 啊，
8: 《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1: 对
8: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5: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5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

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十一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二十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一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

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锁。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锁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班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锁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锁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莱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10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席。

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四万万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四万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全权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四万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四万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四个零。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四万这个号码，花了10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授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
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一元二角，华商车行是一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华阳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 10% 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四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和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写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
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4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四万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

0: 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1: 严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0: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她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她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

0: 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1: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2: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二集。
1: 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潼关新村11号的灯火暗淡在璀璨的城市夜空下。哎呀，这座城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比方说房客李文胜，他一个做铜雕的，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钉子户呢？
2: 这个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如果我能把它的纹饰雕刻出来，那不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就是青铜的远古表情吗？我来试试看。怎么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压总跟不上，想融化铜块太费时间了。哎，
3: 李文胜啊，你又在烧电炉啊？哎呀，太耗电了。
4: 张老师，这是熔铜炉，我不把铜块融化了怎么做铜雕塑啊？
3: 你呀，是闲得无聊，纯属浪费电。
4: 哎呀，又停电了。
3: 李文胜，我让你别用电炉你不听，又把保险丝烧断了吧。

0: 怎么回事？
1: 。这里还是我的名人故居呢。
0: 这小嘴巴可真利索。
1: 李伯伯，你能不能不用电炉烧铜啊？
2: 哎，那可不行，做铜雕不把铜块融化了，这怎么能行呢？
1: 李伯伯，你不仅练铜，还成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吵死人了。
2: 哎，你不是也唱歌吗？
1: 你那是噪音，我是歌手，这怎么能比呢？
2: 我怎么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呀，我租了这间房子，我在屋里做什么你们管不着，反正我就是要烧电炉。
0: 李文胜，这左邻右舍的住在一起，你总得有点公德心吧？
1: 就是，张奶奶，这样的房客您都不赶他走，是不是？怕把房客赶走了，您收不到房租啊？
0: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我一个老教师。有退休工资的能养活自己。再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啊，无论班上的同学多调皮，我都不会把他赶出教室，有教无类嘛。
1: 哎呀，可您老怎么就教育不好李伯伯这个调皮的学生呢？哎，
3: 嗯，我也纳了闷了，这保险丝没烧断呢，怎么就停电了呢？
0: 什么？保险丝没烧断？那是怎么回事啊？
4: 是我们给你们断的电。
5: 你们一天不搬走，我们就给你们捣乱。
2: 你们真是混账！
5: 就混账！
4: 走！
5: 明天还来？
0: 李文胜啊！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3: 李文斌呢？李文斌，你这是在逼我们呢，你给我等着。
0: 这天晚上，李文胜气冲冲地去找他弟弟去了。可我晓得那个憨憨的搞艺术的李文胜怎么可能弄得过他那精明的房地产老板弟弟呢？
6: 哥，你发泄完了吧？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砸坏的那个，可是我花了十几万做的未来商业综合体的立体沙盘呢。
3: 李文斌，你怎么能用断电的手段逼我们搬走？
6: 不是，你们不走，我怎么开发那块地啊？
3: 你怎么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
6: 我为这座城建了那么多房子，这不也是贡献吗？
3: 文斌呢？你还记得30多年前吗？咱们俩在那个废弃矿井口捡到了那件蜀丁文青铜爵。
6: 我当然记得，那是咱们兄弟俩的运气好。
3: 是啊，后来我带着你背着爸妈偷偷扒上了那趟去省城的火车，在文物市场找了行家来鉴宝，人家行家说是真品。
6: 是我们这地界从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采铜炼铜，不知道出土了多少青铜文物。
3: 当时为了这件事，咱们俩在文物市场可就吵起来。
6: 哥，来来来，你先喝杯水。
3: 我不渴。
6: 你啊，一直就是这么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件绝捐到博物馆去， 你说说，当时市场里那些个文物贩子都抢着要，最高的出价2000块呀、啊！咱兄弟俩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
3: 可捐到博物馆，咱们俩心安呐。你没听人说吗？倒卖文物那可是犯法的事。
6: 是是，那博物馆就给了咱们俩300块，顺手发了一张什么？文物捐赠志愿者证书。
3: 哎呀，幸好我拉着你去了博物馆，否则那件青铜爵就差点从咱们俩手上流失了。
6: 哎，那可是我们捡来的，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不过咱们兄弟俩也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就把这300块当成启动资金，从倒腾矿上劳保手套开始，我是越做越大，啊，才有了今时今日的成绩啊。你呢，就把那张证书当宝贝似的，还发誓要考美院。哎，还别说，还真给你考上了。可又有什么用了？不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
2: 是，我是没你成就大，没你有钱。
6: 你看你，
2: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整个人都钻进钱眼里去。哎，
6: 哥，我做房地产开发也是正当生意，我没违法呀。
2: 你真觉得自己一干二净，没钻空子？啊，
6: 不是，那有些事情是要讲究变通的嘛。虽然有时候我有些激进，但是我保证啊，我可保证。这些年我可没干犯罪的事情啊，而且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你看这城市颜值越来越好，大家伙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啊？哥
3: 文斌呐、啊、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上了美院以后，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找家里要过。
6: 那是爸爸说了，你靠给人家画图挣学费。
3: 嗯，在美院那几年，我就是靠给拍卖行画器物线图来挣学费的。后来我越画越心虚，因为我画着画着就能认出哪些是走失的文物，哪件可能是矿上早年流失的铜料。后来有一次去洛阳实习，我亲眼看见公安机关缴获一批走私青铜，现场拿麻袋装着，麻袋上印的居然还是咱们矿上老的图案。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声，原来我自己就是帮凶啊。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不让一件铜器不明不白地离开这片土地，也不能让我们的后辈忘记我们这个城市曾经的贡献。做人不能忘本呐。
6: 还有这事你都没跟我提过呢，我还以为是30多年前警察和文物专家给你上了一课之后你那胆子就小了呢。
3: 文斌呐、啊、有些废弃的地方没有保护价值是可以拆掉，可这潼关新村的铁轨，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矿山开采铺轨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把矿山、冶炼厂和码头连接起来。这铁轨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就是我们的根脉。人总得有记忆，不能健忘啊。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会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呀。
6: 哥，哎呀，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那是工业遗产。如果这话是专家说的啊，是从成功人士嘴里说出来的，我信。可你整天骨头铜雕，你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说这话我怎么觉得好笑呢？
3: 我做铜雕，就是保存这座城市的文化。

0: 记忆，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1: 是这样啊。难道潼关新村，哥，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0: 不是对我，是对咱爸很重要。
1: 咱爸？
0: 对。咱爸他十几岁跟着亲戚从山东来到咱们这座城市，是这里的第一代矿工，在这矿上一待就是40多年，他的一生都在这矿区。临终前，他看着旁边两个小区不停地拆拆建建，他心里那个不舍呀。当时爸就拉着我的手说，文胜啊，矿区和这潼关新村就是我的来时路，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这里兜兜转转，没离开过。这不也就是当时咱们俩为什么宁愿多花10万在旁边的仙鹤山安葬咱爸，也没有把它放在公益墓地的原因吗？咱不也希望咱爸能随时看到这儿吗？
2: 哎呀，大师，这10万还是我掏的呢。
0: 是啊，可你看看，你现在要把这里全拆了，改成什么商业广场，面目全非。咱爸看到了，他能舍得吗？
2: 哥，爸都走了十几年了，况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关心这些破铜烂铁和旧房子？我是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0: 你是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可是在哪里开发不是开发呢？必须是这里吗？
2: 这，
1: 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了，说了你也不明白。啊，走走走，哥，很晚了，咱俩去吃个饭，坐下来喝一杯。
0: 哎呀，我不去。
1: 哎呀，走吧，哥，我就当给你赔个不是。哎呀，咱兄弟俩好久没坐在一起好好聊聊了，不过说好了。今晚吃饭可不许再说拆迁的事了。至于那个断电的事，我现在就安排人前去处理。
3: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4: 哎，张奶奶，你从哪儿弄来的蜡烛啊？
5: 哎呀，这根蜡烛啊，是我从旧柜子里翻找出来的。小兵子，就算没电也不能耽误你看书。
4: 哎呀，可没电了，我的手机电用完了该怎么办呀？
5: 哎，你看个书还玩手机啊？
4: 张奶奶，我可不是普通的玩手机，我在做直播呢。
5: 直播？嗯，在电视上啊？哎呀，
4: 我在抖音直播。你看啊，这是我的账号，虽然粉丝不多，但我天天做呀，总有一天会火的。
5: 哎呀，你这样那不就是耽误学习吗？哎呀，虽然你上的是职业院校，可明年你就要毕业了。你爸爸不是一直还让你去专升本吗？
4: 那是我爸一厢情愿。
5: 那你爸也是为了你好啊。那你不学好本领，以后你怎么养活自己呀？就靠你说的这个直播？
4: 得，张奶奶，我说了你也不懂，算了，我要直播了啊！
5: 哎，你这孩子。
6: Hello，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第一次的直播间。新朋友来给我们点一波关注啊！那今天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
7: 哎，这家里怎么黑漆漆的？
6: 对了啊，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哎，
7: 张老师，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原创的歌
5: 曲，那个李文斌，他真黑呀！为了让我们搬走，居然把电给掐断了。我来给你们送蜡烛。
7: 还有这事儿，真缺德！我这就找他们去吧。
5: 哎，还是别去了啊！文胜已经去找他了，估计今晚呐，他们哥俩要大吵一架呢。

0: 你呀，还是照顾好你的沈冰子吧。
1: 永子怎么了？这孩子，你在搞什么直播呢？
0: 哎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书不好好念，天天就关着房门对着手机在那唱歌，看我不揍死这个丫头！哎，沈冰子，沈冰子！
1: 哎哎哎，你千万别啊！
0: 孩子已经大了啊，你还是好好的跟他说话。哎呀，不能什么事都蛮干啊。好，张老师，我听你的。哎，这孩子从8岁就没了妈，现在呀正是叛逆的时候。我一个粗人，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啊。哎，是啊。
1: 孩子也可怜，你天天在外面跑出租要赚钱养家，也没什么时间陪他。这一个院子里，也就我这么个老太太还能跟他聊聊。可他们现在的世界，我哪儿懂啊？
0: 谢谢你了，赵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我发现呐，我每次喊他看书，他都一脸不耐烦。哎，要是
0: 问他唱的什么歌，那他就来劲呐。哦，哎呀，张老师，我懂了。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也不那么骂他了。我懂了。这一天整理杂物房时，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从尘埃里探出头来，封面上模糊的字迹似曾相识。 这本日记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请进。文胜啊，张老师。哎，昨天我整理隔壁那间杂物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本。哎，这上面有个根字。
1: 后面的字我看不清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爸落在里面的？我爸爸的
0: 日记本，怎么在这个地方？哎呀，这个杂
1: 物房以前是个小仓库，我们几家共用的。我看里面堆的太满了，这两天就一直在收拾。你看，就收拾这个小本子出来了，我差点呢还把它当废纸给扔了呢。
0: 我来看看。 还真是，是我爸爸的笔记。哦，我能成为第一代矿工，参与这座城市从荒芜到繁荣的建设，深感自豪。1953年的五一前夕，矿上要开炉了。那年我刚满16，跟着师傅们在炉子前守了3天3夜。
2: 师傅说，这炉铜水要是成了，咱们这座城市才算真正有了铜鼓。
3: 炉子到火候了，师傅，是不是该掀了？哼，
2: 小山东，嗓门比鼓风机都响。嘿，听我号子，3、2、1，退！
3: 红了，红了，红了！把面点烧起来了！原来这就是铜水啊！傻小子，发什么愣啊？拿钢钎敲诈！哎，从今天起，这炉子就是你第二个爹，你要
0: 好生看顾他。哎，哎，哎！这往后的日子，我每天摸着铁轨上班，听着矿车响吃饭。矿区、家属区、铁轨旁的棚屋，以及连接这几个地方的铁轨，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日子平淡，却也充满了幸福。直到1985年。
1: 天晚上，
2: 波纹再飙30度。
3: 好嘞，
2: 快，小陈呢？
4: 哎，
2: 把模具摆正。
4: 好。哎，老李啊，你每天这么熬夜，当心身体啊。
2: 哎呀，没事，我结实着呢。怕啥呀？
5: 爸，赵叔来了。
6: 铁根，铁根，坏了，坏了！
7: 怎么了？
6: 我巡检的时候发现有一段铁轨的鱼尾板裂了条大缝啊！这眼看着离零点的那趟车就剩3个钟头了，得赶紧换呐！可现在，缺人搭把手，你得马上跟我来呀！
2: 这么严重？
6: 对呀。
2: 好，我马上来。
5: 爸，天太黑了，你小心点。哎呀，
2: 知道了，我跟你赵叔先把那坏夹板换下来，你待在这儿别乱动啊。
5: 哎。
7: 哎，铁根，这边，
2: 来来来，加把劲
7: 儿！
6: 铁根，趴下，鬼头疯了！
2: 老赵，老赵，你怎么样？老赵，

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从井下上来了，开始负责巡检铁轨。文胜、文斌，爹没本事给你们留金留银，就把这个棚屋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二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吕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传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0: 这样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他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本就是将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样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有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

0: 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1: 施肥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又可以摘。
0: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3: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1: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哈，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吃得饱。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7: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8: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7: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

0: 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一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三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捕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奇、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6: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7: 像我们的1岁的亚成年虎，加上那个外笼的，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是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6: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 饲养员宋海山说，
7: 我们下

0: 我也会按时给他投冰块，拿盆子给他冻了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他，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他舔，一是让他充分的增加他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1: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0: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1: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0: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1: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始建于1999年，是中国恒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注的草料，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4: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禁牧的。形象的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3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1-2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那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色花朵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1-2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3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工具。那打草的时候，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20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 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高低啊，我们了解到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七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呢，一般就在海拔比较高的山体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而这样的地方呢，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孕育着超过1000种牧草。现场我们就能看到有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羊毛、鸭毛、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左右的草茬，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系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态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崔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3: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7: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6: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7: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8: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7: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6: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8: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7: 得有4-5年了。
8: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7: 这一年的事儿。 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6: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7: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6: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7: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6: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7: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的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呢？
0: 还会带您走进广州，体验开在地铁站里的生活服务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呢，现在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的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

0: 一旦到了第三者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六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0: 我们发现有六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六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六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0: 通过自查，这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0: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3: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4: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3: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4: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3: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4: 他给换的呀。
1: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5: 我们的记者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6: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你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消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0: 大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1: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2: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1: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2: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0: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3: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1: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3: 随机选的。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4: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5: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房源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价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6: 开端口就是人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能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两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话题。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这个看着公交车站好像离家不太远，可是呢下雨天如果要赶路的话，提着大包小包出行，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看似不短的路程也让人觉得有点不便啊。这样短短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最后一步的体验。
1: 眼下呢，成都公交就启动了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5: 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6: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
7: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2: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3: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2: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3: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8: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三号线还有十一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 那么买大家这个上班路上要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的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啊、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勤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啊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呀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呀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啊，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晶。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选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推。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四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 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4-5年就这么划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个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马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的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过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曼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宫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三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

0: 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1: 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哈，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0: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因为它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啊，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啊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啊，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鹿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鹿，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鹿，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鹿，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1: 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啊，我们能

0: 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啊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他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啊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啊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啊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啊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他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他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1: 嗯，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哈、啊，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0: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啊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些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啊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啊，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啊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鹬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

0: 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嗯，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鹬类，其实恒鹬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鹬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一些湖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域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

0: 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呀、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他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1: 嗯，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0: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那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跃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秋冬天的这个迁徙前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9月10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从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

0: 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 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啊、实验区啊，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啊，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在 整个的这个辽宁啊，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这个严格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 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9月底10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啊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 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横鹬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 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啊，像上海崇明啊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啊，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呢，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 横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横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啊，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 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 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 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解的赖格堡。
2: 昨日新闻重

0: 险。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哥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哥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15: 主持人你好。
14: 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癞哥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哥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5: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哥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他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补充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

0: 说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啊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狮纹鸡蛙呀、啊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它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它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它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1: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蛤蟆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啊，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啊，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啊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啊，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啊，把它做成这个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嗯，对，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啊，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看起来呢有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萌
0: 和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癞蛤蟆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 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啊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当你捕捉到啊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那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啊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啊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啊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啊，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他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啊，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啊，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蝽类啊，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螃蟹蝽啊，像这个蝎蝽啊等等等等啊，水黾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啊，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啊，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啊，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0: 对，我觉得呢，其实 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

0: 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要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他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1: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 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3: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3: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4: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3: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4: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3: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4: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那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1: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啊，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 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7: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6: 得有4、5年了。
7: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5: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

0: 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是算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0: 衡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

0: 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小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5: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又可以摘。
0: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这里有一芽还是青的，
7: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5: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8: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剪枝、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9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 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

0: 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2: 7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4: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公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0: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6: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7: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6: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7: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8: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7: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6: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8: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7: 得有4-5年了。
8: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7: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6: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7: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 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6: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小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7: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6: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7: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0: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一线调查。
9: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10: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9: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10: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9: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10: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当中。
9: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 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威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10: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9: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11: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9: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11: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9: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0: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9: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威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12: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9: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威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13: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4: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13: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4: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9: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5: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9: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6: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9: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7: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存也有很多。
9: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0: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是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3: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呢，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3: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2: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 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3: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斯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说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0: 昨日新闻重现，
4: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5: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4: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5: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 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祭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4: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5: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的，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 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4: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5: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啊。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3: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0: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角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

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划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5: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6: 师父，
5: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6: 师父，惜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5: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弟子一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0: 不。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
0: 嗯，
1: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有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心堂圣王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了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
2: 是，
0: 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哎，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那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
2: 对，
0: 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儿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嘛，最后一哎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慢推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
2: 是的
1: 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婺剧团创排的婺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婺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婺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0: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4: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5: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而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在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当时我心中一认，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就是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4: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

0: 人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1: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2: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3: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那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王一山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2: 对，
5: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2: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0: 啊，原来没有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
2: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0: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2: 对，
5: 我们摸索了很久，
2: 摸索了很久，
0: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2: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5: 原理。
2: 对，
5: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0: 对，对，
5: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1: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1: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0: 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1: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2: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5: 它就是
2: 你的
5: 点，它是个支点，
2: 对，支点
5: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2: 对，
5: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0: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1: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0: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1: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4: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7: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0: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1: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0: 对，
1: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0: 对，
1: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2: 对，
1: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2: 哎，
1: 所以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2: 对，
1: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2: 看长征啊，
1: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 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局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嗯，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嗯，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嗯，你自己点菜。嗯嗯，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嗯，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8: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2: 对对对对对。
8: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1: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啊，三国系列，嗯，杨家将系列，
8: 对啊，
1: 西游记系列，嗯，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

0: 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四集。
4: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3: 人抓到就好。
4: 穆处长吐出一口浓烟。
3: 我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给尤队长请功。处长栽培，不用谢我。司令部那帮人像尤队长这样的人才自有领奖的地方。
4: 穆川大笑，又压低声调。
3: 尤队长在共党内部经营有方，情报质量很高，将来不断为党国立功，不用在意司令部那帮家伙。
4: 尤天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3: 听说代号叫西施。
4: 穆川挥了挥手，像是要赶掉一只苍蝇，话题一转。
3: 尽快把人从租界引渡回来，尽快审讯。
5: 是。
3: 处长，手续办好了，今天巡捕房会派人把所有人犯押送白云观，从南市押解回龙华的这段路情况比较复杂，侦缉队人手不足，穆处长能不能跟司令部宪兵队联络一下？宪兵？军用卡车一动，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这些人都还没审过，龙华这些年也抓了不少假共党，抓了放，放了抓，市面上的流氓、贩毒的、仙人跳的、杀人越货的、教书做翻译的，审不出名头，到最后都一放了之。
4: 穆川轻描淡写地说，
3: 有人不惜送命冲进抓捕现场给他们送信，光凭这一点就很有把握了。所以是有情报说共党要在路上劫人。
4: 穆川停了一下，像是忽然领悟了什么。
3: 这六个人都是共党分子，刘队长是不是把自己人也一起抓来了？
5: 没有，没有我的人。
4: 尤天笑说的郑重其事。林问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虽然他几乎直到凌晨才睡着。先是一阵刺耳的军号穿过黎明时分的薄雾，然后就不停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那是开关铁门的撞击声。他在看守所里，在龙华。昨天上午一辆黑色囚车把他从老闸捕房送到南市，下午他又上了另一辆囚车，天黑前才被押送到这里。车上全是那天开会时被捕的人。囚车过了枫林桥，车上就有人小声说，看来是去龙华。果然车子开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在一幢小楼前，又有人小声嘀咕，军法处。押送的军警一听见说话声就开始吼叫。小楼里他们靠窗站了很久，窗外暮色四合，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天黑以后他们才一个个被押进牢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他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就算食物放在面前他也吃不下去。他想得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心里也没数。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他都绝不能屈服。
6: 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呀。
3: 阳光照进牢房，有人在说话。凌问转头，看见一个

0: 气得要死。要是进来三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
1: 他咯咯笑了起来。
0: 女人蹲监房不大有的。哎，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吧？
1: 陶小姐又往脸上涂了点脂粉。
0: 哎呀，每天涂涂抹抹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哎，你们一晚上没吃什么吧？饿了吗？我有麦乳精，外面都要托人才能买到呢，我给你们泡一杯吧。
1: 正说着，牢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狱卒讪笑着说：陶小姐，出来吧。陶小姐抹抹旗袍，站起身，摇摇扭扭出了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
0: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
1: 牢房里安静下来，只听见门外狱卒对那女人说道：陶小姐，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乱搭讪。凌问猛地坐起身，环视四周，牢房里还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也坐在床沿，床上只有几条木板和一片草席。陶小姐的床靠里铺着厚厚的床褥，鸳鸯花样的床单上卷着一条缎面被子。他望着牢里的另一个人，他们俩刚见面就一起被捕了。他试探着看了看对方，遇到一双温和的眼睛正勉励朝他微笑。这个年轻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像个老师，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良久，凌问问道：
0: 你还好吗？
1: 对方点点头，砖地上有些青苔，蚂蚁在阳光下爬行。他抬起头看着凌问，眼神热切，显得有点激动，好像有无数个问题要问，还没来得及出声。
0: 嘘，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啊。
1: 凌问说：
0: 我认识你，我读过你的小说《冬》，你叫凌问。那么你呢？还有那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在囚车上你们一直紧挨着的。我叫董慧文，他是陈千元。
1: 他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来他们可以在会上互相认识的。那天上午，他和陈千元约定10点前赶到四马路菜场，他们说好了，先在同春坊弄口碰头，坊里一条直弄堂走到底，便是明慧小学的校门，他在那里教书。那天早上，他不得不先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要跟毕业班的学生告别，把校长签名盖章的修业证书发给他们。
0: 你怕不怕？
1: 见董慧文陷入沉默，凌问上前坐到他的身旁，伸手替他理了理头发。问题很直率，董慧文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那些人，可是当他真的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他发现只有当自己心中充满怒火时，才会情绪激昂，全无畏惧。他犹豫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睛望着凌问：
0: 那天在四马路跳楼的是什么人呢？
1: 凌问摇摇头，从昨天到现在，他也一直在想这个跳楼的人。他这样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就是为了通知他们敌人进来了吗？他试图去理解他，就好像他觉得如果能真正了解这些人在生死抉择前内心的种种想法，他就能更加懂得隆冬，他在写冬的时候是多么幼稚啊。董慧文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对凌问说：
0: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的。窗外高墙的铁丝网上，一只灰鸽停在上面，牢房中沉默下来。凌问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心里有些为她担心。凌问坐过牢，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抓他们的人还想挖出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临时被召集起来。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

0: 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八集，
2: 1934年10月15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200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3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缓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3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3: 我是记者周斌。流水连绵不断，水势丰沛充盈，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边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4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8万多名红军战士，从10个渡口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渡过于都河，对于当时被迫进行军事转移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请军事历史专家董宝存先生。
4: 红军离开于都进行的长征，在当时，那么红军一般战士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当时在最高决策层是知道当时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湘西去和贺龙的队伍会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86000多人的队伍就过了于都河，就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从此也就离开了这块他们魂牵梦绕的红土地。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

我晓直至丧事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卫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做完后，医生小心地问他是否很疼，刘伯承说才70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做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说话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五篇《非相篇》。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智慧。我们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这都是在说呀语言艺术的重要性。说话从不是简单的语言传递，而是藏着态度、心境与技巧的处事艺术。有的人言辞恳切，言之有物，总能让人信服，而有的人却是空洞乏味，言辞不当，不仅达不到沟通的目的，甚至还会引发矛盾冲突。荀子在《非相篇》中啊，为我们提炼出了一套能让人信服、获得尊重的说话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说：“谈说之术，金装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比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新欢分香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悦人，人莫不贵。”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说话的艺术在于以严肃庄重的态度面对听者，以正直真诚的心态对待交流，以坚定的意志传递观点，用比喻的方式启发对方，用清晰的辩说

帮对方明理，用热情亲和的态度分享见解，同时呢，要重视真爱自己传递的思想。这样说话，内容总能够被接纳，即便不去刻意讨好，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战国末期啊，游说诸侯是谋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的说客凭借高超的话术赢得了君主的信任，规避了灾祸，有的呢却因言辞不当而触怒了君主，招来了杀身之祸。说话的智慧即便在当下也不过时，我们每天都要与不同的人沟通，职场汇报、邻里相处、家庭沟通都离不开说话的艺术。荀子从态度、心态、方法三个维度为我们拆解了其中的关键。在态度上，说话需要保持严肃庄重，自身的庄重啊，会带动听者认真对待交流。如果自己敷衍懈怠，说话呀自然难以获得重视。在心态上，说话要秉持正直真诚，真诚是沟通的基石，唯有说真话表真心，才能够赢得信任，让交流啊顺畅推进。而坚定的意志则是谈话的支撑，面对缺乏信心的听者，可以用自身的自信为其注入勇气，面对观点摇摆的对象，可以凭坚定的立场帮他明确方向。在方法上，荀子也给出了具体的技巧。荀子用比喻启发是高效方式，就像孔子教学常用比喻，能够让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清晰辨析则能够帮助听者分辨是非，理清逻辑关系，再辅之以热情亲和的传递态度，更能拉近与倾听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心认同并重视所传递的内容，这份笃定的态度本身就是说服力，无需讨好也能够让别人信服。春秋时期师旷见晋平公的典故正是这套话术的生动实践。有一次晋平公在喝酒的时候啊，得意洋洋地说，没有人能够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我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坐在一旁的乐师师旷当即拿起琴就朝他撞去，琴撞在了墙上，在墙上砸出了个大窟窿。面对晋平公的质问，师旷佯装他是要撞那个胡说八道的小人，随后呢他就直言说，这种话绝非君主该说的话。左右臣子呢都认为师旷是犯上了，晋平公这时候却醒悟过来了，赦免了师旷，并将此事当做了一个警示。师旷以庄重的态度、真诚的初心，用近乎激烈的象征手法劝谏，既点明了道理，又没有激化矛盾，完美契合荀子金装以立之、比称以喻之的说话原则。高超的谈话艺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启发，看似简单的谈话背后呢，却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和技巧。这些谈话智慧尽管时隔2000多年仍然呀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没有过时。我们与人交流谈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在态度、外在表现上要体现出值得被他人尊重的姿态和风范。细微的态度变化，它所产生的现实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要谨慎行事，以严肃、正直、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如履薄冰地重视所说的每一句话。说到底，说话的艺术从不是巧言令色的投机，是基于真诚赋予技巧的沟通智慧，以庄重态度待人，以真诚初心说话，以恰当技巧传理。只有真正按照荀子的标准做到了，才能让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

0: 矮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1: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2: 它们四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先来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1: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10 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4: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你吃完饭以后可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2: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4: 啊，怎么理解？
2: 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

0: 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文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1: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6个要点。
2: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有这么6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它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就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着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还没每一粒儿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那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3: 坏了，
2: 坏掉了啊。
3: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2: 对，在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同志时代楷模成。

0: 号。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实际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0: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戟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戟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1: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戟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其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从2013年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到2021年因肾衰竭必须每周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始终用革命军人铁一般的信念战胜病痛， 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2025年5月

0: 亲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吉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吉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吉每周要做3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治疗中，王吉研究员的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非常钦佩和感动。
1: 他是一个很热情很坚强的一个人，他都不会表现得很急躁，都是很轻言细语的，就是微笑的跟你去沟通的。
0: 王吉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突破层层技术壁垒，以一行行精密的代码为国防装备关键软件筑牢安全屏障。可是2013年，王吉却因为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向记者介绍说，
2: 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沮丧，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下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过来了，他就说，哎呀，没关系，以后装上假肢啊或者是轮椅啊，肯定生活都能恢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探求，他能够找到他的寄托。
0: 理想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信念能让人在逆境中奋起。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手术以后，王吉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10多天时间才清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期里，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王吉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他在病床上耐心听取学生的汇报，悉心指导他们修改论文，一起商量未来的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
3: 他就反复地跟医生说，搞科研、教书育人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既然我还可以动，还可以思考，我还希望工作还能继续做下去。
0: 当时为了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失去双腿的王吉克服重重困难，慢慢地练习如何使用轮椅。从刚开始他的双手磨出大片血泡，到后来能够灵活地借助轮椅独自上下车，王吉一步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科技强军事业之中。
4: 我觉得呢，生活里面的困难不能打倒我，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我是做软件这个专业的，我想我只要脑子好使，我手能动，我就能从事软件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就跟打仗一样，不管这个仗你想不想打，你都得去打的。
0: 就这样，经过2年多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王吉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教学科研岗位。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6年之后，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尿毒症又会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短暂时间的痛苦和沮丧后，王吉再次选择了乐观面对人生的打击，努力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4: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是喜欢的一个研究方向，愿意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去做我们的努力。
0: 此后，王吉凭借革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带领团队人员埋头苦干、锐意创新，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国防科技创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王吉研究员以自强精神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3: 我们开展了一个崇文入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波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人，他还是一名党员。
0: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围绕传承银河精神举办了一场初心面对面分享交流活动。 王己熟练地坐着轮椅登上讲台，向学院师生热情。

0: 并分享了他对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的理解与认识，并结合他与病痛斗争、矢志科技报国的奋斗历程，激励大家锚定奋斗目标，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不断超越战胜自我，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出现了截肢以后，对我后面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很有信心的。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方方面面的温暖，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做出的贡献。
1: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也永远在路上。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4: 记者程家豪、王阳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从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捉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3: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6: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参训飞行员依次驾驶战机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抵近。
7: 进入实弹，
6: 在指挥员的引导下，飞行员快速搜索观察并锁定目标，建立最佳攻击航线，并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顷刻间，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如流星般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海面靶标。
7: 射出，鱼弹雷。
6: 射击 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前出，细致做好保障战机再次出动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胡前：
7: 我们提前对机载武器配套设施开展全流程检修调试，逐项排查隐患，确保武器装备状态稳定可靠。
6: 没过多久，多架战机再次挂弹升空，新一轮实弹射击训练在海天之间展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介绍，这次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机群规模大，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8: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6: 特约记者张通、姚鑫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7月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4: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另据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3: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7月22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一些前提条件，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受加沙局势的影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突然增设门槛，能否迫使沙特改变立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9: 你好。
4: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不会转向军事用途，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7月23号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向伊朗开战，却打算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 英南教授，您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

0: 况下，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节点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呢？
1: 你从美国来看呢，它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禁核的，尤其是中东的反以色列的国家，它是严格的禁止核技术扩散到这些国家的。它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对伊朗拥有了核技术。你看美国这种打压，甚至现在不惜发动战争。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那么呢，以色列是没问题的，跟着美国为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沙特伊朗百年宿敌重新建交，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这种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他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才能继续保持沙特对美国的追随。那么这个大牌是什么呢？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油浓缩的能力，打开这样一个政策通道。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沙特如果获得了这种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呢，实际上沙特已成为一个叫核门槛国家，它拥有了核反应堆，拥有了提炼浓缩铀的能力，而且呢，它也具有了研究原子弹这武器的能力。只要跨过门槛，它就是核国家。如果美国与沙特这个协议得到执行的话，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0: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伊南教授，沙特谋求掌握核技术，除了能源转型这类经济诉求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面对美国开出的条件，沙特会改变立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吗？
1: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最富有的国家，那么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什么呢？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富，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找到出口。所以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给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啊，都与美国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有核武器，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沙特呢单搞技术、搞合作、拥核，被整个西方要制裁他。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与美国先合作，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比这个不拥核反应堆的国家我更加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所以从沙特本身来说，他很愿意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核能合作，但现在这是一纸协议而已，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其中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区啊，他做的事情，你对加沙平民的屠杀连欧洲都难以承受，这种利弊对比的话，沙特我觉得是拎得清的。就是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给沙特援建民用反应堆啊、民用的油提取能力啊，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丢分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海湾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你买自行车要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 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的准备为以色列关于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0: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1: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那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怎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了。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时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1、2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7: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9: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0: 12天左右。这片
21: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2: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2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9: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1: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21: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21: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

0: 南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

0: 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0: 把河当交易，美市双标，如何推升河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怡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嘉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

0: 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一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1: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0: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是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七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0: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九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这也是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0: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尹仲旺，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0: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八点到今晚八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1: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0: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0: 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0: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6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6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

0: 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 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就是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 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 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我觉得这次
0: 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 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 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1: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9月加息，沃什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9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声明大幅压缩，包括 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对 9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7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 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
0: 这个经济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嗯，好的，曲强。
2: 深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
4: 画出了总蓝图。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的报道。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6: 单位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
7: 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8: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
5: 化低碳化，向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和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9: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5: 以往大家了解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 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6: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 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6: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0: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3: 如今20多天过去了，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当中找回生机呢？
0: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横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4: 那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4: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7: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8: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9: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算已经没有这样的。
8: 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0: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 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1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4: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8: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8: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9: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8: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1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9: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4: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9: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继续来关注台风。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0: 没错，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3: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5: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4: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5: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4: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5: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4: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5: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0: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5: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4: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 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5: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4: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5: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0: 当然在提供电力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3: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6: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17: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16: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17: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16: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18: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6: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19: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6: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20: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6: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21: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6: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22: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6: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22: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1: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3: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0: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5: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6: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5: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23: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5: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24: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能权有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5: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

0: 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9号，市委书记袁泉赴雁江区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和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督导防汛抗旱、河湖长治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扎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2: 袁泉先后来到老君镇全溪村、琉璃村，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和市委全会精神，调研贯彻落实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等全会部署，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有关情况，并入户走访查看农村生活用水保障情况。来到杨化河、宝河镇两河口段，袁泉实地督导防汛备汛、河长治工作落实情况，并开展巡河工作。袁泉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立足本地实际，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坚定推动省委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细化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因地制宜谋划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立足实际，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农业降成本、提产量、优品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袁泉指出，要坚持精准施策、建管并重、长治长效，优化供水布局，加强对水源、水厂、管网等工程设施的日常巡查和维修养护，全面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重点部